0: 这回呀，好啊，单雄鹰往前一站，哈哈哈！诸位啊，我说二仙庄的叔叔大爷、兄弟哥在其位的，不好意思，时间也不短了，时值讲二更多天，快到三更了。拿现在话，十点半的有了，晚上有什么说的？咱们今天就到此了，大家有幸的就甭走，在我这吃，在我这喝。那值趣的人谁不回家呀？为啥说呢？二仙庄的人几乎全来了，这院子里往哪儿放你呀？再者说，瞅瞅单雄信这客人，这也太多了。二员外，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等将来咱们再一起居，怎么样？那也好。哎呀，这些年来承蒙二员外和大员外施舍，这二仙庄的百姓看看比以前都强多了，拿现在话说，那就鸟枪换了炮了。这个条件大伙都是礼而宾之的撤回了自己家。善兄信命善辅啊，这般如此，如此这般，那都预备好的，干啥？要吃饭，那打了半宿了，能不吃饭吗？就在待客大厅往西数这半间房子，那里边就是为了人多的时候招待的，中间有闸板，把闸板撤掉，这几十人进屋干这个活，摞起来，中间的大条桌，两边拉的懒凳，那厨房老师傅脚烧火，手和面，胳膊肘子去捣蒜，大马勺直飞，叮当直响，那菜店都备现成的，你像走油啊、切墩的，这都是现成的，拿过来就炒，那多少把大勺那开炒，那还不快吗？你想想，你有一百人，你有二百人也耽误不了你的事儿，马勺轮的直飞呀。刹那间就在这大厅里头长上胳膊粗的牛油大辣得有百根，量子幽松分到两头，藤顶上那都是气死风的沙灯，一盏挨着一盏，就把这屋照的如同雪洞一般，那太亮了。这时候单雄信一声令下，三山五岳水旱两路这些英雄全部到大厅里面，大家伙落座，菜上齐了，酒也摆好了，在上垂手，谁？秦琼、秦叔宝。这回大家没有一样的眼光，也没有意见了，百分之百的人内心里都是一个字，服。别管武功就德望也高超，就那胸怀也可以叫百纳海川，这人太高了。坐到正中间这儿上垂手，应该的，就应该这么安排。左手里单雄信，右手里魏征、魏百彻，再往下李密，再往下游通、王权，当当当当当当就围了这一圈。此时的单雄信站讲起来一声大笑，他要引出来英雄朋友过大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单雄信在自己的待客大厅打开着坚壁的闸板，这回所有的人都在这大厅里边团团围住，菜早已经上来了，杯盘罗列，好酒可称为琼浆玉液呀。咱就别说那个菜有多少好，什么陆地牛羊海底的参呐，这酒啊那是相当好。大家伙上推手秦琼、单雄信、魏百彻、徐茂公、博挡英登，这右边的推手尤通、王轩等等等等，齐满亚满做了这个一个大圆圈。这时候啊，单雄信站起来了，诸位把酒都倒上，我说两句话。单雄信首先端起杯来，大家齐杯，众人呼都站起来，把酒杯端起来。首先我说第一句，说什么呢？咱们喝完了酒，就到年三十，应该说啥？大家过年好！哎呀，二员外过年好！嘣，这一杯酒下去了，这就开始推杯换盏呐。这个话题呀，不由自主的就转到了秦琼的身上。为什么这样啊？这个给秦琼倒酒，那个给秦琼满酒，这是都发自于内心肺腑的。为啥这么说呀？这人不打不成交。你看这黑道上这帮人，那当然了，说吃就造，说打就闹啊。但是最讲究一个义字，最佩服的这人就是秦琼。武功高超不算，这德望，就这胸怀太宽了。哪一个人不是心知肚明啊？我跟秦琼过招，人家给我留着脸面呢，要不然我能坐这喝酒吗？不打我个筋断骨折还好了你了。包括尤俊达、王君可都是这种心理，互相的给秦琼敬酒。给秦琼敬完酒了，那就是单雄信。大家伙一波接着一波喝来喝去，酒至香甜呐，正是来劲儿。这时候人们的醉意已到5至6成，就这酒性就上来了。人家喝酒要喝到这个程度，酒不是辣的，那是甜的，一不动就一扬喇叭就干一杯。你看我这酒量海量，我早呢这人就快醉了。单雄信呐，醉没醉？没醉，没醉，他也有5-6成的醉意，正是兴奋期喝酒。这功夫的人那就是被这酒啊已经架拢起来了，心情高兴。但是单雄信低着脑袋瞅瞅魏百彻，看看徐茂公啊，点点头。这三个人的眼珠一碰，好像他们三个以前商量过什么事儿似的。有没有商量过？有。那商量过什么呢？商量过要聚众发难， 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干啥？要推倒大隋。这是干啥？这要造反呐、啊！对。但是今

天这个事儿，有一件事儿必须得更正，更正什么？大家伙对秦琼的意见，唯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秦琼这个身份、这个出身、这个行当，什么行当？在座的这里边这些人，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贼，唯独有几个人是白道的，什么白道？跟朝廷干过事儿，这不就是白道吗？黑白两道势如水火，水火不同路。有些人为什么就看二员外？咱们自己干啥的知道吧？你交朋友，大家伙都高兴，不反对。你为什么交了一个抓差办案抓咱们的人？你交他，就查这儿，善心用心，手一条站起来就说：“诸位，我想大家内心里头啊有一个问题，有一事不明吧？”二员外讲：“哈哈，我最近交这位朋友，山东好汉，都跟秦琼过过招，都明白了吧？啊，明白，武功高超，心胸坦荡。另外，可能还有一事，你们不明白，有可能你们还问二员外。”这黑白两道水火不腾炉，你为什么教秦琼这个抓差办案的？对不对呀？大伙不吱声，鸦雀无声，心里有，但是看秦琼这个人抹不开说了，默认。好，我也知道大家伙怎么想的。另外我跟你们说开了这个事儿，我教秦琼当初我派王伯党，此人在这呢，我让他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干啥去？去把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的秦琼这个抓差办案的人，把他脑袋揪来，我要杀他。说你杀他干啥？要不把秦琼杀了，我们道上这些朋友搞什么户口，搞什么做买卖？所以王伯党啊跟我说，说秦琼这个人交友似孟尝啊，他是专门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只要是正出正入的人有事了，他是倾力相助。另外秦琼绝不拿着他有一点小小的官职去压榨黎民百姓，他不在老百姓身上敲骨吸髓，他不拿那密信钱，所以对母亲的孝心，山东济南府万万的百姓啊，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所以我告诉王伯党，这个人要实在像人们说那样，不能杀。大伙儿，你说能杀秦琼吗？大伙儿说不能，那不能好，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交往。要交往，那咱们就不是一般的交，就得深交。那位说了，什么叫深交？就得交到多头之后，就差多个脑袋，要肉皮子和都能长一块，都是那种感觉。一个人要交就得这么交。我说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是啊，对。那好，往下呢，谁有什么异议给我提出来，说教秦琼这个人应不应该？大伙说应该，那好，这事儿压下。我让大家来我家过年，目的有几个。一，让你们印证一下秦琼这对疏通点怎么打的山东三州六府，让你们印证一下二哥秦琼这神拳太保这个名是否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大伙对秦琼没有异议，但是最后一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那您说啥呀？我让你们来就想说说隋朝当下这些个贪官，再者说那大奸相于文化及，还有那越王杨素，

老百姓是没好了，他们是民脂民膏，在老百姓身上苛捐杂税。什么叫苛捐杂税？就是本应该没有这样的税务，他要要钱了就给你增加一项，让你拿钱，无理由无条件的苛捐杂税。老百姓水深火热，我看不下去了。所以说这于文化及和杨素上欺天子，下压朝臣，拉帮结伙，这越王杨素沉迷于酒色，据听说他夜夜想当新郎，那是天天的想入洞房。你这样的奸臣挡道，大隋朝的江山能好吗？好不了。我想聚众发难，重整乾坤，另立明主，推倒大隋，你看看怎么样？我愿意，我同意，我同意，100%都是这个话。单雄信一看挺乐，但是他的眼睛瞅瞅李密，看看秦琼，再看看王伯党，又撒骂了一圈没了。什么意思？就这三个人搁白道上干过事儿。说那李密当然是了，李密被清洗出长安的时候，人家是蒲山公啊，公爵呀，官居显位。王伯党想当年在长安城，老主亲笔御典封他为武状元之职啊。王伯党脾气耿直，看不好越王杨素，也看不好于文化及，这大司马都督曹仁他也看不好，最后学染五成兵马四，挂印封金走了，我不玩了。李密是被清洗，剩下一个人就是秦琼秦叔宝啊。二哥，我教你，我看你为人太好，人脉太重，你是一个善良心肠啊。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山东山西没有说你不好的。二哥，但是我要聚众发难，推倒大隋，你是白道上人呐。万一到那时咱们这里要有奸细给我捅壶底漏走漏风声，就前功尽弃。二哥，你不想承诺点什么东西？那意思就是说，二哥你交往是交往你，但是聚众发难，有一天我要造反了，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你是个当差的，你要知道我的底细，你要是报了官服，我这不就前功尽弃了吗？秦琼听到这儿啊，哈哈一声冷笑：“二员外，我那兄弟，你坐下。说伯党看不好朝廷，挂印封金，我佩服，我佩服，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李密是被人家清洗，他这性不好，为什么？那皇上偶得一梦啊。”18个小孩子要琢磨死，掐的掐，沉的沉，咬的咬，拽的拽。于文化及参一本，这18个小孩子叫18子，这18子加到一起念礼，这些事儿言哪闲醋哪酸，根源在李渊，所以他一本就想参刀李渊，后来就演变成了长安城里凡是姓李的全都得清除，大清洗，当官的给你搁置，不让你当了，你走，这就不错了，没杀你。唯独就一个李渊，他和这个杨坚那叫姨父外甥，杨广和李渊是两一地啊，独孤是吗？所以这些人就都借了李渊的光了。啥光？被清洗，割官罢职。蒲山公李密就是这样。李密说，别看我搁白道上待过，我和隋朝也势不两立，我原先也不是隋朝的人，那你是哪的人？我是北齐国，我们家就微官蒲山公，因为我有点财

华，隋朝看我这个人的才华，他没看好我这人。我就在这当这个蒲山公，我是有职无权的二员外。有人说我是胸怀锦绣，腹有良谋，才高八斗，我倒念过几天书。如果二员外你要不嫌弃，我蒲山公李密，我为善二员外你效犬马之劳，我一定扶助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时候李密说完了，大伙给敬酒，好样的。说来说去，这说到哪儿了？就说到秦琼这儿。秦琼一看呢，低头想了半天，大伙是以为秦琼为难了，没法说这个话，他们想偏了。秦琼想了半天，打个嗨声：“嗨，二员外，诸位三山五岳的兄弟，好吧，依旧今天咱们赶到这儿了。”大

0: 我秦叔宝和这隋朝，国有国仇，是家有家恨啊！你什么国仇？什么国仇？今天我不是卖狼言说大话。想当年我们家不在山东，那你在哪儿？我在南陈后主，我们老秦家在南陈后主驾下成真。我的祖父，我的爷爷官拜丞相之职。大伙一听，我的妈呀，这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官居显位也。对，我那天伦父毕加言，我的老爹爹是哪位？我告诉大家，您都知道马明官吧？知道马明官的总兵，南陈后主的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秦夷秦子后数个岁数，那就是我爹呀。想当年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加上开国五大王，统雄兵百万，平了北齐，去灭南陈，兵困马明关，最后南陈国亡，我爷爷撞死金殿，我爹爹宁死不降，就在马明关前七天七夜战死啊。大伙一听，呀，这真是国仇家恨啊。二员外啊，我秦琼说话一句出口，驷马难追，你听明白了吗？哎呀，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兄弟，我哪知道这些事儿。再有，二员外啊，将来有一天我要听说你聚众发难，我坐下有黄骠马，别人抬爱我说马踏黄河两岸，你要起誓，二哥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何止是黄河两岸，长江两岸，南至苗蛮，北至番，东至渤海，西至川，大隋九省。二员外，你一声令下，让二哥往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是一帮你到底。二哥，我眼下做这个小差事是为了养家糊口。大伙说我相信二哥高啊，哇哇掌声。单雄心听到这儿，那眼睛含着热泪呀、啊。二哥，我给你磕头，何必如此？秦琼这几句话一出口啊，大家伙这个高兴，对人家的人品，对人家的武功，对人家的前情历史，大家伙要干的事儿，人家秦琼文文能安邦，武武能定国。文，孔孟书周公礼，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功赏罪罚杀，什么不懂？这样的人才你上哪儿去找？要干嘛？单雄心要给人磕头啊？这就胡乱猜疑，想秦琼是个白道的，和你们这些贼就水火不同炉了。这回人家一说，人家的深仇大恨比你们在其位的谁都深，他对隋朝不是什么满不满，那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就这关系。大伙这回，哎呀，对秦琼可说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众星捧月，没有一个不服秦琼的。大伙话也说透了，这酒也过了三巡，菜也过了五味，大家伙就在笑语欢声当中，就来到了新年的年三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交代到单雄信这个大厅里，黑白两道的弟兄堪堪就把这隔阂全都消灭尽了。秦琼的言语谈吐不俗啊，谈到了他老秦家和隋朝深仇大恨，灭国之仇，杀父之恨，家破人亡就在南陈呢。大伙一听啊，都替秦琼咬牙切齿恨这个隋朝，这才是对秦琼可兵可服，众星捧月，心服口服，没有不服的。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想瞎了心了，胡寻思秦琼是白道的，和咱们这黑道上的人形同水火，那有仇有恨，这个那个的，现在这个大疙瘩全解开了。这大家又给秦琼敬酒，酒至香甜，尤其是单雄信自己觉着自己怎么的，你要居中闹事啊，这个那个的。最后秦琼把话匣打开这一说，乐得单雄信五官挪位，七窍搬家呀，那是啊。所以说起来给重礼给秦琼行礼，秦琼顶礼相还，大家伙落座笑语欢声啊，谈天论地，谈古至今，这场英雄大聚会到现在就告结束，迎来了转年的新年。因为已经过了后半夜，堪堪已金鸡散唱。徐茂公说，我曾记得有两句话呀，第一，朋友们弟兄们，咱们高不高兴？高兴。乐不乐呵？乐呵。你们来这一趟，你感觉是亏本啊还是高兴啊？高兴啊。高兴的是什么？我又结识了一个顶天立地一个好朋友，结交了一个盖世的英雄，人家才是要论为国家尽忠，那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二哥够个帅才呀，好啊，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咱们要是居中闹事，发难于隋朝，没有二哥这样人行吗？大伙说不行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好，说得好，话说透，心结打开，就到现在这些人就如同亲手足一个样。那是啊，单雄信乐的，哎呀，人家高兴，酒入喜肠千杯都少，酒入愁肠半点都多呀。单雄信这一乐呵还要喝，徐茂公就站起来了，我说总瓢把子，我曾记得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聚众闹事也罢， 说咱们在这山西

这个地方今天好是好，也不要过量，喝的太多了恐怕误事，大伙儿不服徐茂公那能行吗？你别看人家不是庄主也不是瓢把子，人家徐吉和魏征两个人那是谁呀？那是谁的门徒啊？李药师活神仙惊召三元，李靖，这是他们的老师，玩的吗？那是啊，人家说出来一句话，字字千金，人家得服礼义，不服能行吗？单雄心一听，也对，哎，我说这个行了，你不用说，你又要管我叫什么？我知道，这牛鼻子你也别叫了，我看咱们这个酒席宴前到现在为止休息，大伙行吧？有的已经喝的离得歪斜的了，有的那身体乏困，还有的刚来的路途遥遥，千里迢迢，涉水登山，你说这一喝喝一宿他能行吗？所以说大家伙轰然而散，各归睡觉之处。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早早的大亮了，太阳出来了，这就迎来了新的一年的年三十，大家伙的心情非常愉悦。这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每一天大伙在笑语欢声当中，这里边就产生节目了。产生什么节目？二员外善通善雄心一想，这回年过了，有可能老秦二哥呀要张嘴说话了，说什么要回家呀，这左出寂寞右出道道刘秦琼，这是留了几个月呀？有啊，凡可也倒是给他看病了，这个那个，其实秦琼这个病啊早就好了。单雄信找徐吉、魏征、王伯党、星云灯啊这些人坐到一起一商量，有人说二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他为了解救这些忠臣孝子、孝子先孙，挥金司徒，二哥挣多少钱？一个月，那历城县官他三五两文银，就算工作干得再好，给他奖金能给多少？他手脚再大，为朋友交，那真是言而有信呢、啊。他只为他人事，不为己身忙啊！这个人是多好一个人呢、啊。那家里头既老又小，你说哪一点不得钱呢？对不对？大伙说对呀、啊。那咱们二哥就是打牙往肚子咽，自己难受自己知道啊。那怎么办呢？虽然说咱们是黑道上人，咱们这个钱是不少，但是跟二哥比天壤之别，人家身外之物不贪，绝对不拿老百姓当鼻屎头，什么钱都拿，二哥是办不到，他家里够紧的。二哥这回回去咱们怎么办？每个人都给他拿点钱吧，你说这行不行？对，就这么办。那这事儿能让秦琼知道吗？在不走之前那不能，要让秦琼知道咱就来了麻烦了。什么麻烦？二哥肯定不要啊。那怎么办？瞒着他点儿。这玩意儿一瞒着，秦琼是不知道，没人跟他说话了，也没人跟他像往日里那么亲近，就这样的生活，左一天右一天，右一天左一天，这就过了花灯会、花灯节，正月十五，秦琼就站不住脚了，大伙都看明白了。秦琼没事儿，就出去就寻思，寻思什么？我怎么跟二员外说呀？我得回家呀。其实这功夫底下在酝酿，就来的这些朋友一个不少，外边所有的人都知道要给秦琼拿点钱，说是拿点钱呢。就这些人那个个都仗义，那都是这个打家劫舍劫道，杀的脏官脏吏，哪个都有点干货呀，那不是闹呢。就秦琼个个不知道，
每一天一着急自己

望出去。这功夫这些人所有的这些江湖绿林道黑道上这些人，也就是这些响马这些贼，由单雄信、徐茂公等人干啥？给记账，张老三拿多少，李老四拿多少，你拿的啥他拿的啥，都有账目啊。就唯有来这些人呢，剩俩人是孬包将，也就是啥呢，嘴大舌头长，心里没个数。这两个人是谁呢？小二郎金城、赛胆兄牛盖。一看呢，大家伙啊都给二哥拿钱，他俩一摸兜咧嘴了，咱俩剩仨瓜俩子儿的，你说这怎么办呢？人家都哎，这个黄金那个白银，我拿一颗珠子，他拿一块宝，咱俩呢，咱俩这不成了铁公鸡一毛不拔？我说这脸多大呀，这人丢到这个山西来了，我说咱俩咋办呢？这车到山前呐，他就有路，你看人怕鼻嘛，这一没钱，哥俩在外边绕乎着，不行，这老行当咱俩还得捡起来，二哥一辆车不能走，就着这个空档咱俩出去劫道啊，万一要碰着点好买卖，我说咱俩也不落下风啊，什么金条元宝的，这银客子金客子，你看怎么样？哥俩商量完了，搁大门进来了，一看秦琼出大门，干啥？他搁屋里闷挺啊，唠嗑的人也少了，也没人了。这时候，金甲铜环一瞅，这个小二郎金城啊，赛展兄牛盖，灵光一闪，计上心头。哎呀，二哥，您出来了，跟着秦琼溜溜达达到门外。二哥呀，你说吧，咱们哥们见面初次咱们动手啊，这拳脚你说你把我们俩踢的打的这输的这个惨呐、啊。但是呢，你和他们动兵刃没有几招，二员外就不让了，我没看够啊。啊，兄弟，那你还想怎么看呢、啊、我看你也这闲暇没事。哎，不如啊，咱们哥们儿你骑上黄骠马，跨上书童简，我们哥俩也骑着马，拿着兵刃，哎，咱们就出离二仙庄，哪儿消停往哪儿去，往西北上不出五里地，那儿就有一片树林呐、啊。搁那片树林再过去，前边就是一趟鱼路，是往怎么去的？往潞州府去的。哦，秦琼一听也好，这金城牛盖啊，秦琼对他俩印象啊也挺好。是个嘴大舌长的人，没有什么一个心计的人。那好吧，哎，金城说：“我给你牵马去，二哥你在外边等着。”这牛盖啊，跟着进去，把金城牛盖这个马匹兵刃，再加上这个秦琼这黄骠马，这个鞍桥上挂着书童双锏，就牵出了门外。这时候、啊、这些人呢、啊，人家都在屋里忙东忙西，给秦琼办的往回走的这些个事儿，三个人呢在影壁墙那边上了马，勾奔二仙庄的西北就下去了。他们是信马由缰，走的并不快，那不快四五里地的功夫能用多长时间呢？抬头看，大树成棵，小树成行，这儿挺平啊，漫洼中榆柳桑槐，芦苇蓬蒿，这个树木长到漫洼当中的地方就好生长这个柳树、杨树、榆树，就等于这一类杂树种。三个人来到树林里，一看外边挺腻，里边还真有一个空场。说空场吧还不算乱，这个地方还不小，挺宽敞。金城牛盖啊就在这儿气瞪离鞍下了马，二哥咱们就在这儿，在这树林里啊，我们哥俩这玩意儿看看你，这也不算什么丢磕碜吧。哎咦，兄弟说啥呢，不就想看二哥舞舞这书童简吗？一来秦琼啊本来就心闷，
二来呢，给哥两个五五检，让他们看看长长见识也行。秦琼这个人是非常随和呀，没有这个说道和那个说道，所以说呀，秦琼就没下马，哥两个下了马了。秦琼开始这两柄锏按着套路上下翻飞，哥俩在底下连鼓掌再抱好。很快的，这套锏就练完了，秦琼气腾离难下了马。小二郎金城啊，早已经主意打好了。二哥呀，你看这事儿行不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您商量什么呢？人呐，都说你这马一马仨名，是这个事儿吗？二哥，对，这马不产于中原大国，哦，这是外国来的进口货，对，产于西凉国。金城说，我听说这匹马黄马白头信儿，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是这么个事儿吗？是。还听说吗，你这匹马就是怎么喂高多少好草好料也不带上元标的，对吗？对，这马第二个名就叫透骨龙。来到了中原大国，上八郡之一，马为荒标，所以说一马三个名。哦，据听说你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这也对吗？对。二哥呀，你能不能大人大量啊？兄弟，你想说啥呀？我倒不能夺人之美，但是我借二哥这匹马，我过过这宝马良驹的瘾怎么样？我体会体会什么样的马的脚力，它能日行1000，夜走800。二哥，能不能给这个面子？秦琼说，哎呀，你既不求我金，又不求我银，这点小事儿，那不是鸡毛蒜皮吗？二哥，大人大量，高。二哥呀，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你这锏呐，也挂到鞍桥上，我也威风一回，我也根据你的招数套路，我也指天画地，我骑着你这匹黄骠马，我试试这匹马的脚力怎么样。好，兄弟，只要是你不伤着黄骠马，你小心点就是了，多谢二哥。小二郎金城把他这口和善板门刀挂到他自己这匹马上，回身搭住偏江牵过来黄骠马，还念叨着，黄骠马呀，你给个面儿，你别跟我闹啊，你要跟我闹，我真降服不了你，你呀驮着我走一段，我过过瘾，此生足矣呀。这黄骠马呀，就像听懂了话似的，牛盖上了他这匹马，牛盖说，都说你这马脚力快，二哥你在这树林歇一会儿，我要撵撵他，我看能差多少。秦琼，行，你们两个就闹吧，但是不要伤着黄骠马。好的，小二郎金城这才搬鞍认凳上了黄骠马。其实金城是这么说，小二郎金城那也懂马性啊，那骑术也不错呀，搭住偏江，那叫里威国外威嚣。什么叫里威国外威嚣啊？他这俩脚，里脚威国，外脚威嚣，这就是给战马信儿。你左脚一点蹬，蹬在蹦蹬绳，这匹马直到往里来，那右脚你一点蹬，蹬在蹦蹬绳，那马直到往外去，就是这个意思。小二郎金城右脚一点蹬，一咧这缰绳，这匹马往右一拐，小二郎金城单口一攒劲，小斧粘住判官刀，磕膝盖轻压飞虎铲，这匹马四蹄蹬开，勾奔西北，那是前腿崩后腿弓，翻铁板亮掌钉，马跑快如风，窜出树林儿，直奔西北。后边行，跟着赛展兄的牛盖，手提着一把大斧子。这金城搁鞍桥上摘下来金装瓦面熟铜锏，这哥两个那就来到了这个树林以外的一趟鱼路上。鱼路旁边行啊，芦苇蓬蒿，
有几棵杂树，哥两个就来。

0: 来到这儿一看，这儿离这树林啊也有二里来劲儿，哥俩就影着了，影着就商量，说咱俩就得在这儿了，咋想法啊？就看看咱俩今天的时运了，能不能劫点东西给二哥拿去？咱俩这兜里头妈那蹦子儿皆无啊，让人家看着咱俩这脸往哪高啊？最好今天劫他个几千两、几万两，你看这俩小子，人心不足蛇吞象吗？这路上有人没人？有啊，时而一个俩，时而两两三，远近衣帽近近才，一看这几个人呐、蔫头耷脑的，破帽一餐，人不压衣，帽不压重，这也没法劫呀。你劫他干啥呀？比咱俩还瘦，比咱俩还穷，你说你劫他干啥？要不这两个人啊，也不能说这道上走的兜里就分文皆无，就算有，能有几个人？这俩小子有经验，就在这等，等了多长时间？就拿现在话说，半个小时左右，就瞅着有打西南上，影影绰绰，先小后大，越来越近。我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了十几辆大车呀。那车上装的东西很杂，那车上还有男男女女，有老老少少，这好似像搬家的。哥两个一想啊，这回就是他。你说这哥两个打定主意了，跃跃欲试啊。小二郎金城提着秦琼的书童简，带着黄骠马，赛斩匈牛盖，把这把大斧子压到鞍桥上，单口扣住他自己这匹马。说时迟那时快，这车就来到了跟前，大约有三五丈远的地方。这俩小子你说那东西，拍马摇兵刃就窜出去了。呆，此山我开的，此树我栽的，要搁这儿过，是不是得给我留下两个钱啊？就见这十几辆大车前边一位，见年龄三十大多，这主要跳下马来，大约平顶身高在九尺半以外，面如冠玉啊，穿帛挂素，银盔素甲，那是白马长枪，海下有半步的小胡子茬。这人咱们得交代一下，他是谁呀、啊？这个人叫夏迎春。只因为潞州府这一带非常乱，这响马如同草芥太多了，就把这夏迎春就由甘肃就调到了长安，搁长安就派到了潞州府去当总兵，去镇压这些个土匪。这个人说白马长枪，什么根源？夏迎春是罗毅的徒弟，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罗毅，这都是有根基的。因为铁背靠山王杨林呐、安插到罗毅身边两个人，五魁五亮，兼军帅呀。这罗毅一想啊，你来我就得往，你安排到我这里啊，我就得安排到你那里啊。这罗毅是最奸无比，大弟子山东总兵堂弟，二徒弟就是这夏迎春，这回来到了潞州府上任，也是总兵。这时候的夏迎春是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要千挑金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河美救援930救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美靖远930。

的，一部分时间上9:01关注到锦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每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6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6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后面进入9:03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低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八日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降温后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在南方，江南、黄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临时流灾汉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日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在道路未抢通之前，属于路工一体推进，顺利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并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一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进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能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欢迎收听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9:11。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Hello， 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新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人生起起伏伏，这一生呢，总会或多或少经历一些难熬的日子。越是难熬的时候，越要学着去坚强。你只需要去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不管现实有多残忍，有多么不堪，你都要去接受它，面对它。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李素云男童在海拔3200米沙漠走失，11小时被找到。去年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东兰县牧区曾发生一起男童走失事件。在海拔3000米的青海东兰县牧区，一名1岁男童呢走失在沙漠里，身上什么都没穿。经过后民警等50人分组在沙漠里拉起人墙排查寻找，入夜后青龙骤降，大家丝毫不敢懈怠，一直搜寻到天亮。民警称，孩子的爸爸特别着急，他先组织了周边的牧民在周边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无法继续寻找了。当天夜色特别黑，天气呢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群里的支援警力就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凌晨5点过，距离幼童走失呢已经超过10小时，警方的搜救工作呢继续展开，更多搜救力量从4面8方赶来。警方直升机盘旋搜索，无人机压低高度一寸寸扫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公安局警情指挥中心教导员丁建称，警方支队直升机在高空进行大范围搜索，通过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进行搜索。接着，民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劳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10点，无人机飞手将意识屏住呼吸，沙溪旁的一名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终于，民警们在屏幕上看到一个小小的目标，孩子被找到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在此呢，提醒父母在公共场合要杜绝分心，务必呢看好低龄儿童，不使其脱离视线。父母和孩子呢可以提前约定走失集合点，一旦走失立刻报警，切勿盲目搜寻。另外呢，带孩子参加活动前，建议呢排查场地隐患，规避扶梯、水域、车流等危险区域。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1998114面高坡，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庄旗公安局成功抓获潜逃28年的命案犯罪嫌疑人张某。1998114命案积案告破。1998年11月14日，科左庄旗保康镇发生了一起命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因生活琐事与姐夫崔某发生激烈争执，情绪失控下致崔某当场身亡，张某连夜畏罪潜逃，自此销声匿迹。案发后，科左庄旗公安局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线索一度中断，追逃工作陷入僵局。岁月流转，当官机关追寻真相、缉拿凶手的决心从未动摇。近年来，科左庄旗公安局持续深化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将该起案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专案组将重新翻阅泛黄卷宗，对零散物证、历史线索进行全面复盘梳理。为建立核实线索，民警多次辗转湖南、河南、浙江等多地开展落地核查。今年专案组依托大数据开展海量信息研判，终于捕捉到张某的隐秘踪迹。找到了办案民警叶启东，在精准锁定嫌疑人藏匿于吉林省四平市后，专案组迅速联动当地警方布控蹲守，协同作战，成功将潜逃28年的张某抓获归案。经审讯，张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新闻。日益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日18时，灾害致死1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六月，江西瑞金至陕西延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

时间于11:32。近日，国家反诈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好的，接下来关注新闻。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俄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六日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六日，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攻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乌克兰媒体六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诺伊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已抵达基辅，他们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六日，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经验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

上新，所以本期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Hello，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关掉烦躁的噪音，抛开工作和生活的繁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好听的旋律陪着你一路畅行，平安前行。话不多说，精彩音乐即可开启。

看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依然是乐在途中车载音乐栏目专场。那么开车的路途最治愈的从来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刚好入耳的每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王铮亮演唱的《不凡》送给大家。

乐团们，音乐作伴，听听这首我们不暂停。那么像一首好听的旋律马上接上，那么一首呢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 送给大家。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静远，
4: 魅力无限，
2: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5: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好奇迷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大朋友燕子姐姐。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两位老朋友，让他们来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大家好，我是乐乐，我脑子里每天都有100个为什么在跑来跑去。
7: 大家好，我是温真姐姐，这个世界有太多有趣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5: 说得太对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10万个为什么，我们将化身小小探险家，一起钻进问题的海洋，寻找智慧的珍珠。
6: 燕子姐姐，我的第一个为什么来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天空是蓝色的而不是绿色或者粉色的呢？
5: 哇，这可是一个经典问题，温真姐姐你猜是为什么呢？
7: 是不是因为大海是蓝色的把天空给映蓝了呢？
5: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猜想，但真正的原因和我们看不见的阳光有关哦。太阳光看起来是白色的，但它其实是由彩虹的7种颜色组成的，
6: 红橙黄绿蓝靛紫。
5: 对，当阳光穿过我们地球的大气层时，会碰到很多很多看不见的小微粒，其中蓝色和紫色的光最调皮，它们被这些小微粒撞得到处乱跑，布满了整个天空，
7: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蓝色的天空了。那为什么不是紫色的呢？
5: 哎呀，问得太好了，因为我们的眼睛对蓝色比紫色更敏感，而且有些紫色光被挡在了大气层外面，所以最终蓝色就成了天空的主打色了。
7: 那我也有个问题啊，那这向日葵真的会一直跟着太阳转吗？晚上它怎么办啊？
6: 我知道，它白天跟着太阳转，晚上就刷的一下把头转回来，等着第二天早上再转过去。
7: 乐乐描述的很有画面感，但实际情况呢更奇妙。向日葵的茎部呢有一种叫做生长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呢怕光，所以会跑到阳光照不到的背光面，让那边的茎啊长得更快一点。
6: 哦，我懂了，就像两边队伍拔河，背光面长得快，就把花盘慢慢的拉向太阳那边了，对不对？
5: 乐乐真是一个比喻小天才，完全正确。不过等向日葵花完全开后，它就不怎么转了，通常会固定朝着东方。
6: 该我了，该我了。为什么夏天看到小狗总是吐着舌头哈

0: 哈的喘气呢？他们很累吗？
1: 这不完全是因为累，主要是为了降温。和我们人类不同，小狗的皮肤上几乎没有汗腺，它们无法通过出汗来有效的散热。
2: 那温真姐姐呢，也看到评论区啊，有朋友留言，她说那它们热了怎么办呢？
1: 它们的散热器主要在舌头和脚掌上，当它们感到热时，就会伸出湿漉漉的舌头快速呼吸，把身体里的热气排出去，这就像是一台小风扇在帮它们降温呢。
0: 原来吐舌头是在吹天然空调啊，小狗真是太聪明了。
1: 我们的小主播解答了这么多为什么，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有什么奇思妙想吧。我们看到第一位小女孩说，为什么海水是咸的，湖里的水却是淡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那是因为呢，雨水冲刷岩石和土壤，把里边的盐分带到了河里，河水呢最终流入大海，太阳照射海面，水蒸发了，盐分呢却流了下来。这样呢，经过亿万年，海水呢就越来越咸了。而湖水啊，大多都是在内陆循环，所以它的盐分呢很难积累起来。
1: 那还有一位小男孩说道，为什么橡皮擦能擦掉铅笔字，却擦不掉钢笔字呢？
0: 这个我知道，铅笔字是靠石墨粉末粘在纸的表面上，橡皮摩擦时能把这些粉末粘走或者搓下来，而钢笔水是渗透到纸张纤维里面的，所以橡皮就无能为力了。
1: 两位小主播都快成小科学家了，解答得非常清晰。世界上的为什么是永远问不完的，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寻找答案呢？
2: 当然呢，大家可以去问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
0: 还可以去图书馆借阅相关的科普绘本，
1: 还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上网搜索可靠的科普知识，或者看到一些优秀的科普纪录片。记住，保持好奇心是探索世界的第一步。好了，今天的为什么探索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这期节目能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更多扇好奇的大门。
0: 世界的奥秘无穷无尽，我们的问题也永不停歇。
2: 愿你们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去发现，去探索。
1: 是的，每一个为什么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更广阔、更神奇的世界。
3: 十万个为什么，好奇宝宝看这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他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

0: 家园。
1: 为什么河马总是泡在水里？
2: 啦啦啦啦啦啦啦！猴子可真调皮，
1: 海狮可真聪明，
3: 大象可真大，
4: 老虎可真威风。
5: 丹丹老师，我们现在去看什么动物啊？
0: 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好不好？
5: 好。
0: 它的皮肤是黑褐色的，有一张超级大嘴巴，还有……
2: 我知道了，是鲸鱼。
0: 别急，皮皮，老师还没说完呢。它还有个又圆又大的肚子，一条短短的尾巴，四条粗粗的腿。
1: 我知道了，是河马。
0: Bingo， 麦琪答对了。现在我们去看看真正的河马吧。
3: 哇，这个水塘里一共有三只河马呢。
1: 不就一只吗？
3: 悠悠，仔细看水面。
4: 啊，我看到了，那里也有一只。啊，还有那里。
0: 你们真棒，这么快就找到了。
1: 可是他们为什么都躲在水塘里呢？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呀？
0: 不是哦。
1: 那他们为什么要泡在水里呢？
0: 河马主要生活在非洲，那里非常热。
3: 哦，我知道了，他们泡在水里是因为那里凉快，可以降温。
2: 快看快看，有一只河马要上岸了。
1: 哇哦，河马的身上没有毛，光溜溜的，没有毛防晒，难怪会怕热。
0: 你们的观察和思考都很棒哦。河马的身体表面几乎没有毛发，所以皮肤表面的水分蒸发得很快。
4: 就像夏天洗好的衣服，太阳晒一会儿就变干了，还暖暖的。
3: 可是天热的时候很容易出汗，河马出汗了应该不会变得干干的。
0: 河马没有汗腺，所以不会像我们一样出汗哟。
1: 汗腺，
0: 汗腺分为小汗腺和大汗腺，它们藏在我们身体的表皮下，就像一条条盘绕的小蛇。
2: 我是小汗腺，人体几乎全身的表皮下都有我。切，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大汗腺虽然没你们多，但比你们大，而且我们在毛根旁边可以分泌粘稠的液体。咦，闻起来臭臭的。我们对人体来说可重要了。环境炎热的时候，我们会分泌出大量的汗液，让人体降温，确保内脏和器官能正常工作。
1: 原来汗腺这么重要啊，河马不能出汗一定很难受。
0: 河马虽然不能出汗降温，但它也有应对大太阳的办法哦。当河马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它的皮肤会分泌出粉红色的油脂，不仅能防止昆虫叮咬，还能防止紫外线的辐射呢。
2: 哇，河马太酷了，要是我的皮肤也能分泌防晒霜就好了。
1: 啊，我今天忘记擦防晒霜了，我不要变黑。啊哈，我知道了，河马生活在炎热的非洲，皮肤表面几乎没有毛保护，而且没有汗腺，不能通过出汗降温，所以河马总是喜欢泡在水里。原来动物也会自己调节体温呀。关于温度变化时生物们的应对方法，你还有哪些问题呢？
4: 为什么要早睡早起？
6: 晚安，麦琪。

0: 们隧道喽！麦奇小火车出发！咕咚咕咚咕咚，呜！
1: 麦奇，已经很晚了，该睡觉了。
0: 知道了，妈妈。

0: 麦琪，起床啦！
1: 不想起。
0: 已经九点啦，你看，太阳公公在窗外和你打招呼呢。
1: 妈妈，我的眼睛睁不开。
0: 你忘了今天我们要去游乐园吗？
1: 啊，游乐园！哈哈，今天要去游乐园。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吧，啦啦啦啦啦啦啦，真好玩！好困呐！哟吼哟吼哟吼！好累呀、啊，我蹦不动了。
0: 麦琪，你看。麦琪，
1: 天游已经结束了。
0: 是啊，你太困了，睡着啦。麦琪，是不是很累？我们回家休息吧。
1: 不累不累，我还没玩够呢。哇，过山车好酷啊！妈妈，我们也去玩吧。
2: 小朋友，你的身高不够，要再长高一点才能玩哦。
1: 好吧。
0: 麦琪，想要长高，一定要早睡早起哦。
1: 为什么呀？
3: 哦，小主人终于睡着了，生长激素们，快出来吧。
4: 哎呀，小主人睡得太晚了。再这样下去，我们的伙伴就会越来越少，小主人就长不高了。
1: 啊，晚睡会长不高？从今天开始，我要多睡觉，我要一直睡，一直睡，我要长得很高很高。
0: 麦琪，也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哦，睡得太多反而会感觉晕晕乎乎的，而且起得太晚，肚子会咕咕叫哦。
1: 少睡不行，多睡也不行，我到底该睡多久呢？
0: 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一天最好要睡11到12个小时。
1: 那是多久啊？
0: 你看，这是你一天要做的事情。如果晚上9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那你就睡了10个小时，中午再睡2个小时午觉，就是12个小时啦。
1: 我明白了，9点睡，7点起，中午再睡个午觉，这个简单，我能做到。

0: 麦琪，起床啦！
1: 妈妈，今天是星期天，可以晚一点起床吗？
0: 已经七点了哦。昨天麦琪还说，
1: 我饿了，我要起床吃饭。哈哈，我知道了，早睡早起才能长得高，精神好。我要坚持每天九点睡，七点起。我们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关于生活习惯，你还有哪些问题？
2: 为什么牙齿有各种形状？啊，这是
1: 麦琪，你的牙齿掉了。
2: 啊，我的牙齿掉了。
3: 麦琪，恭喜你，你开始换牙了。
1: 换牙？用什么换牙齿啊？
2: 皮皮，不是拿东西换牙齿。

0: 说过，换牙就是小牙齿掉了，新牙齿长出来了。
1: 麦琪记性真好。麦琪掉的这颗牙齿，还有嘴巴里的这些牙齿，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乳牙。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所有的乳牙都会掉下来，然后长出新的牙齿。这个过程就是换牙。麦琪，换牙说明你长大了。
2: 那我磕掉的牙齿也能换牙吗？
1: 当然啦。
0: 幸好你是在换牙之前磕掉的。
2: 那我赚了。麦琪，我有重大发现，我发现你的牙齿长得不一样。
0: 这算什么重大发现？牙齿本来就不一样啊。
2: 啊，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
1: 麦琪和皮皮都观察得很仔细嘛。其实牙齿长得不一样，是因为牙齿也有不同的类型哦。
0: 哇，好多牙齿啊。
1: 你们再仔细观察一下，看看牙齿们有什么不一样。
0: 前面的这几颗牙齿看起来像大铁门一样，好威风啊。
2: 它们旁边的牙齿看起来好厉害，尖尖的，像鲨鱼的牙齿。
1: 你们说的都很好，像大铁门一样的牙齿是门牙，像鲨鱼牙齿一样的牙是尖牙，还有一种牙，它们藏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平平的，那是磨牙。
0: 哈哈，我知道了，牙齿有门牙、尖牙和磨牙三种，它们的形状都不一样，那它们的作用是不是也不一样？
1: 麦琪，这是个好问题。门牙也叫切牙，可以帮我们把大块的食物切断，这样嚼起来就方便啦。
0: 哇，门牙好厉害！我吃苹果的时候就是用门牙啃的。
2: 丹丹老师，那啃鸡腿呢？
1: 你吃吃看。
2: 啊，我知道了，我吃鸡腿的时候用的是尖牙。
1: 没错，吃肉的时候我们会像皮皮这样把尖牙插进肉里，用门牙帮忙固定，再用手的力量把食物撕扯下来。
2: 哇，尖牙好有用啊。
0: 那磨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我知道，我爸爸睡觉就会磨牙，牙齿嘎吱嘎吱响。
0: 不对不对，磨牙应该是用来磨食物的。
2: 这么麻烦呢，干嘛要把食物磨碎，直接咽到肚子里不行吗？
1: 这是为了方便我们消化，如果食物太大，我们的肠胃就不能很好地吸收这些食物，肚子可能会不舒服哦。食物经过门牙和尖牙的分割，被分成了小块，再用磨牙磨碎，就能顺利地被我们消化吸收啦。
0: 原来是这样，我们的牙齿好厉害呀！
2: 我也要快点换牙。
1: 那你多吃点，好好补充营养哦。
0: 哈哈，我知道了。我们有三种形状的牙齿，它们的功能都不一样。切牙能把大块食物切断，尖牙用来把食物撕断，磨牙能把小块的食物磨碎。牙齿功能真奇妙，关于牙齿的功能，你还有什么问题？
3: 有的牛奶要冷藏，有的不需要。
0: 哇，好多牛奶呀！妈妈，这个牛奶好好看，我想买。
4: 麦琪，你经常喝的是这种牛奶哦，我们还是买这个吧。
0: 呀，好冰啊！奇怪，明明都是牛奶，为什么有的放在冰柜里，有的放在外面呢？
4: 这两种都是来自牧场的鲜牛奶，因为加工方法不一样。

0: 啊，看来还得想想别的办法。妈妈，细菌害怕什么呀？
1: 细菌呀，很怕热，在高温下，很多细菌都不能存活。
0: 啊哈，我知道了，可以把牛奶煮一煮，用高温消灭细菌。
1: 麦琪真聪明。
2: 哎呀呀呀，好烫呀，救命啊！
1: 用135至150摄氏度的高温把牛奶煮2至3秒，就能消灭里面的细菌。用高温灭菌法处理过的牛奶，不放在冰箱里也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0: 嗯，哇，这盒牛奶可以保存180天呢。
1: 不过高温灭菌牛奶有一个缺点。
0: 什么缺点呀？
1: 高温不仅会消灭细菌，也会让一小部分维生素跑掉。
0: 那可不行，麦琪想把所有维生素都留下，有什么办法吗？
1: 那就要请出巴氏灭菌法啦。
0: 巴氏灭菌法是坐在巴氏里消灭细菌吗？
1: 这个巴氏说的是一位叫做巴斯德的科学家。他发现把牛奶加热到62至65摄氏度，连续煮上30分钟，就可以消灭牛奶中大部分的细菌，剩下一点点细菌也已经无精打采，不能搞破坏了。
0: 太好了，维生素都留下了。
1: 是啊，用巴氏灭菌法处理过的牛奶营养更好，这种牛奶可以在4摄氏度左右的冰箱里保存3至10天。
0: 只能放几天，那可比不上高温灭菌法。
1: 没错，常温奶保存时间更长，而且方便携带。
0: 妈妈，那我们也买一点常温奶吧，下次去公园野餐的时候可以带着喝呀。
1: 好，两种牛奶我们都买一些。
0: 啊哈，我知道了，用高温灭菌法处理的牛奶可以常温保存，而用巴氏灭菌法处理的牛奶需要在冰箱中低温保存。关于食物的储存方法，你还有哪些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看到颜色？
3: 快点快点，皮皮小心一点。
4: 哇，这朵花真好看，丹丹老师在那里。
5: 丹丹老师，
4: 这朵花送给你。
6: 谢谢悠悠，真好看。
3: 丹丹老师，这里真好玩，我们以后可以天天来这里玩吗？
4: 这里的花真好看。
7: 是呀，大自然的颜色可真多。嗯，麦琪，你怎么了？
4: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颜色啊？
6: 我们能看到各种颜色，是眼睛和大脑合作的结果。我们的眼睛里有很多个视锥细胞，它们对红色光、绿色光和蓝色光特别敏感。当光线进入视网膜后，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会把接收到的光信号传送给大脑。
8: 是红色光。呜呼，发射信号，
9: 收到光信号，哈哈，原来是小红花。
4: 哇，好神奇呀！
10: 可是除了红色、绿色和蓝色，我们也能看到其他颜色呀。
6: 没错，比如这朵黄色的小花，当黄色光射入眼睛时，视网膜上对红色光和绿色光敏感的视锥细胞都会活跃起来，它们都会向大脑发射光信号。
9: 光信号已全部收到。啊哈，发现了一朵黄色的花。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多种视锥细胞一起合作，把光信号传递给大脑，我们就看到多种多样的颜色了。
7: 那如果视锥细胞出故障了呢？是不是就看不到颜色了？
6: 没错，如果视锥细胞受损，有些颜色就看不到了哦。比如红色盲患者

0: 就看不到红色。
1: 看不到红色，那他是不是分不清红绿灯呀？
2: 啊，过马路太危险了。
3: 皮皮，你老是闯红灯，该不会是色盲吧？
1: 别瞎说，我可不是色盲。
0: 其实色盲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并不可怕哦，只要戴上色盲矫正眼镜，就能看到五彩的世界啦。
3: 哇，这个发明好厉害啊，我要发明一种更神奇的眼镜，盲人只要戴上它就能看到美丽的世界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体温正常，请进。
7: 爸爸，保安叔叔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为什么在我手上照了一下就能知道我的体温呢？
8: 那是测温枪，是用来测温度的。
7: 哦，测温枪听起来好厉害呀，它能像手枪一样发射温度子弹吗？呦呦呦。
8: 哈哈，很有创意的想法哦。不过测温枪不能发射子弹，它叫测温枪是因为形状比较像枪。
7: 怎么测温的呢？
8: 这种测温枪也叫红外线测温仪。我们的身体会散发热量，发射出红外线。测温枪中有一个神奇的传感器，它吸收红外线后，温度会上升，产生电信号，告诉屏幕应该显示出什么数字，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体温啦。
7: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比以前在医院里量体温方便多了。
8: 是啊，测温枪能快速地测出体温，不用接触皮肤，很适合在公共场所使用。
7: 不用接触皮肤？那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能测出来吗？
8: 那么远可不行啊，测出来的温度会不准的，距离皮肤3到5厘米比较好哦。
7: 好，我记住了。你别走，我要给你量体温，体温正常才能通过。
8: 好吧，那就用这个电子体温计来量吧。
7: 啊，这个和测温枪不太一样呢。
8: 麦琪，你看电子体温计下面有什么呢？
7: 这一头是银色的，和上面不太一样呢。
8: 这个银色的部分呀，是温度传感器，它的本领可大了，接触到我们的身体之后，会把身体的温度转化成电信号，再通过数字的形式把体温显示在屏幕上。
7: 啊哈，我知道了，测温枪不用碰到我们的身体就能测出体温，可电子体温计就做不到了。
8: 没错。
7: 那我们应该把电子温度计放在哪里测呢？
8: 一般会放在胳肢窝下面、舌头下面，或者肛门里，也就是排出便便的地方。
7: 那麦琪要给爸爸量一量胳肢窝的温度。
8: 好。
7: 爸爸怕不怕痒？
8: 爸爸不怕痒。
7: 嗯，好啦，我来看一下。哎呀，爸爸，你居然有365度。
8: 哈哈哈，麦琪，你再仔细看看，36和5之间有什么？
7: 啊，这里还有一个点，那就是
8: 36.5度。我们的体温在37.2度以内都是正常的哦。
7: 原来爸爸没有发烧呀。
9: 你们用过我的食品温度计吗？怎么找不到了呀？
8: 这个啊，是食品温度计，妈妈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它来测食物的温度。

0: 看看油温够不够热。
1: 没想到小巧的温度计有这么多用处。
0: 温度计的用途不止这些啊，食品加工、钢铁冶炼等也需要用到温度计。那些工业温度计啊，比普通家用的温度计更厉害，能在温度非常高或者非常低的环境下工作。
1: 哇，温度计的种类可真多呀，有测量体温的，有测量食物温度的，还有在工厂里用的。
0: 嗯，麦琪说得很对。
2: 快点把温度计拿过来，我要测油温了，你们还想不想吃炸鸡了？
0: 哈哈
1: 啊哈，我知道了，不同种类的测温工具因为测温的原理不同，测量的方法也不一样。电子体温计要让温度传感器碰到身体才能测量温度，而红外线测温仪不用碰到我们的身体就能测出温度。关于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你还有哪些问题呢？
3: 为什么和宠物接触后要洗手？
4: 它一定是饿了，小猫咪快吃吧。
1: 悠悠，你要抱抱小猫咪吗？
5: 啊，不不不，我摸一摸就行了。
1: 悠悠真乖，
4: 它可真能吃。
5: 哈哈，是呀是呀。
6: 小猫咪再见了。
2: 小朋友们，你们还不能走哦。
6: 哦，
2: 跟宠物接触之后要洗手，你们还没洗手呢。
1: 为什么呀？我的手不脏呀。
2: 看起来是不脏，不过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个神奇的微生物世界哦。
5: 微生物长什么样？好想看看呀。
1: 都说了看不见了。
2: 小小的微生物无处不在，虽然眼睛看不见，不过用显微镜可以看到哦。显微镜可以把很小很小的微生物放大几百倍呢。
7: 这么多鼻孔，进哪个好呢？
1: 谁坐到我身上，我就跟谁走。
8: 不要把我冲走！
2: 宠物身上的微生物更多。
5: 长长软软的猫毛床，好舒服啊。
2: 我们摸完宠物后，手上会留下很多微生物。
1: 天哪，
4: 密密麻麻的好多呀。
5: 好恶心呀，
1: 我的手居然这么脏。
2: 更可怕的是弓形虫，这是一种寄生在猫和狗肠道内的寄生虫，虫卵会随着宠物的粪便排出去。如果不小心接触到宠物身上的虫卵，又没有及时洗手，就有可能会把虫卵吃进肚子里，会生病的哦。而且猫身上还有可能有猫癣，是会传染给人的哦。
1: 啊，我和小喵玩好之后，有的时候嫌麻烦没洗手。
2: 以后一定要记得和宠物接触之后要洗手，还要及时清理宠物的粪便。和宠物玩的时候不要让它舔你们的脸或伤口哦。
1: 我要洗手，把病毒和细菌都冲走。
4: 只用清水还不够，要用洗手液。
1: 用七步洗手法，洗得更干净哟。
6: 洗干净了。
1: 停停停，你别过来了，我不想再洗手了。 啊哈，我知道了，我们的小手接触过宠物后，手上会留下很多微生物，比如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所以和宠物玩好之后一定要认真洗手，
7: 勤洗手，讲卫生。关于卫生习惯，你有哪些问题？
1: 为什么预防新冠要戴口罩？
0: 全体都有，戴口罩。

0: 摘下来透透气吗？
1: 这可不行，乘坐地铁的时候要戴口罩，这是规定。
0: 戴口罩又闷又热，好难受啊！爸爸妈妈，你们看，我都出汗了。
2: 口罩戴久了确实不舒服，不过要是不戴口罩的话，新冠病毒很快就会找到你的。
0: 病毒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
2: 病毒非常小，好几万个病毒手拉手才能勉强抱住一根头发丝。
0: 哦，原来病毒这么小呀，那有什么可怕的？
1: 病毒虽然小，但它们造成的危害可不小，而且传播起来非常快哦。麦琪，你看。
3: 飞呀飞呀，我要飞得远远的。
0: 天哪，只是打了个喷嚏，栏杆上、垃圾桶上、座椅和扶手上就沾满了病毒。
2: 不只是打喷嚏，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在他说话、咳嗽时，病毒就会随着他的口水和鼻涕喷射到空气中。健康的人接触到这些飞沫，就很有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
3: 飞呀飞呀，让我看看谁可以被我感染。发现目标，兄弟们冲啊。
4: 是新冠病毒，开启防护模式。
3: 医用口罩，又是你，闪开，让我进去。
4: 想进去可没那么简单，先过我抑菌层这一关。
3: 糟糕，好多兄弟被抑菌层拦住了，幸好我冲进来了，嘿嘿。
4: 防护升级，隔离过滤层可是很难通过的，哈哈。
3: 太可恶了，哎呦！
0: 啊哈，原来口罩这么有用啊，可以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没错，为了预防新冠病毒，在秋冬季节流感高发的时候，我们也要戴好口罩，预防流感病毒的侵袭。这就像是一场病毒攻城战，是口罩挡住了病毒，保护了我们。
0: 哦，怪不得妈妈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一直戴着口罩，原来是为了挡住病毒，保护自己呀。对了，我得赶紧去提醒皮皮戴好口罩，他感冒了，可不能让他把感冒病毒传给别人。啊哈，我知道了，口罩可以挡住灰尘和飞沫，不让病毒随着呼吸进入我们的身体。在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我们要勤洗手，出门戴好口罩，让病毒远离我们。关于预防新冠病毒，你还有哪些问题呢？为什么扫地机器人能把房间打扫干净？

0: 马杰，你在干嘛呢？
1: 爸爸，我们家里怎么有辆小汽车跑来跑去呀？
0: 它可不是小汽车，它是你老爸我亲自挑选的阿哈牌扫地机器人。阿哈牌扫地机器人，扫地、吸尘、拖地三合一，解放你的双手，躺赢家务不是梦。
1: 爸爸，扫地机器人是怎么扫地的？
0: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0: 扫地机器人吧。
1: 嗨，我是扫地机器人，请允许我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看，我有一个充电接口，连接电源给电池充电，我就有能量工作啦。我还有一对灵活的小手，边刷。工作的时候，我会快速旋转边刷，把地上的灰尘聚集起来，然后通过快速旋转的主刷，把灰尘通通吸入，收到我肚子里的集尘盒中。哔啵哔啵，啊，有垃圾，看我的，无敌大扫把，强力吸吸吸，灰尘、毛发、瓜子壳，通通吸进肚子里。哦耶，我可真是个清洁小能手。
2: 哇，扫地机器人可真厉害。
0: 哈哈，它不仅可以扫地，还可以拖地呢。
1: 这是我的大抹布，上面是我的水箱，拖地时水箱中的水会渗透下来，浸湿抹布。大抹布震动起来吧，摩擦摩擦，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2: 哦，原来扫地机器人是通过震动大抹布来拖地的，那它不需要我们帮忙吗？
0: 扫地机器人可以自动工作，我们可以直接在它身上按按钮，也可以用手机或者遥控器安排它干活，只需要设定好打扫时间和需要打扫的地方，它就会按时打扫卫生了。它装备了自动化技术，可以自己计算出一条最优的打扫路径，从初始位置到目标位置，中间必须经过的点它一个也不会错过，还能绕开障碍物呢。
2: 真的，它绕开我了，为什么扫地机器人不会撞到我？它也有眼睛吗？
0: 扫地机器人真的有小眼睛哦，它的眼睛叫激光雷达。
2: 激光是光剑吗？
0: 激光雷达是一种探测工具，能帮助机器人感应到障碍物的距离，接近障碍物时，机器人就会立刻减速，避开障碍物，绕道行驶。
2: 激光雷达可真厉害。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9: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4: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5: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6: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7: 队长，
8: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7: 战斗到底。

0: 队长。
1: 你给我注意点，后面你跟上。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1: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
3: 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根廷总统米莱七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对五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这五家公司分别为：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作、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伙公司、GHI 联合公司和大西洋生态油气有限公司。阿根廷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系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政府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米莱三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对于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阿根廷政府将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发布，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和29.5%。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及另外4座机场已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机场周边的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的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此刻提示，随着开渔季的到来，来往沿海地区的高铁乘客就有了携带海鲜产品乘坐高铁的需求。有网友询问如何携带海鲜乘车，铁路工作人员表示，作为食品且经密封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可以携带乘车，但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注意不要超重，成人旅客携带的重量不超过20千克。一些车站的客运服务台及安检口会提供胶带、绑绳等打包物资，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随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申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的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遗失94艘商船改变航向，联合国特使警告也门局势面临升级危险，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6: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5: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6: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5: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7: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他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6: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5: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1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

0: 急解决。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一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的动态。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夫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0: 当地时间9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多条战线发动袭击，引发日益激烈的武装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正在上升，这是一个极其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总台记者朱云翔何方综合报道。
3: 声明说，也门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冲突，如果重新陷入持续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将给平民带来严重后果，也将使本已艰难的政治解决进程更加复杂。声明指出，也门民众对安全有效运转的国家机构以及摆脱冲突、实现未来发展的诉求，需要通过可信的政治进程加以回应。这一政治进程应着力解决导致也门冲突持续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核心问题。格伦德贝里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充分利用现有沟通渠道，包括联合国军事协调委员会等机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强调，各方都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格伦德贝里表示，他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直接接触，努力遏制当前局势升级，并维护对话空间。他同时呼吁地区和国际有关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努力，并推动也门重返政治谈判。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当地时间7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合作。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这项计划将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0

0: 202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
1: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的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3: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七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一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他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1: 在冯德兰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重点开展极地陆海空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多科目训练，强化北约在格陵兰以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那么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呢？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3: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那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4号，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揭幕。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步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这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1: 纪念碑揭幕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可，此类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已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纪念碑。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称，这一要求荒谬的如同要求风停止吹，太阳停止发光，并批评日方无视本国历史。纪念碑上被捣毁的菊花图案为何让高市政府破防？无视历史，否定战后定论，又暴露了其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纪念碑充满象征意义，其中的界碑是日本占领时期在萨哈林岛所设界碑的复制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这座纪念碑也是在警示日本军国主义倾向重新抬头。
5: 这个纪念碑啊，对于俄罗斯说呢，它释放两重信号。从历史的角度呢，它宣示的自己是不仅是对日作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作战胜利的一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近来啊，这个高市政权开始加快在军国主义的步伐。而从历史上呢，日本能够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恰恰就是军国主义支配了当时的日本决策。那么现在再抬头了呢，自然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纪念碑的修建不仅在纪念历史，同时呢也是在警告世人。
0: 在日本政府看来，这一设计完全无法接受。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当地时间五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高市早苗在帖文中称，菊花图案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关乎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本政府此前已就此向俄方强烈要求停止设置并拆除该纪念碑。杨希宇指出，日本政府的反应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不愿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并试图淡化其历史责任。
5: 日本方面所谓的反对理由呢，既是这个拒不承认历史，也是呢要掩盖自己的现实。那个菊花呀，日本把它认为这是天皇的象征。俄罗斯方面义正言辞的回应就是，我们就是要有意的天上的这个菊花把它砸碎，因为当时呢，日本的这个走上侵略战争道路是天皇制制度下，那么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因此呢，天皇制跟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有分不开的联系，所以呢，就是当今修建这个碑，砸掉这个菊花，其实是要砸掉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而日本现在这个拿出什么国民感情这些呢，恰恰是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呢想继续掩盖历史蒙骗世人。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高市早苗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我们的领土有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称，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双方争议的已经不仅是纪念碑该不该拆，而是如何看待和解释8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为什么二战历史和战争记忆直到今天仍然会成为俄日外交博弈的一个重要议题？杨希宇认为，
5: 关于二战历史啊，就是所有国家对于那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唯独日本，从官方到民间的一些这个受右翼思潮蒙骗的一些民众，对那段历史呢，他不认为是这个侵略战争。因此呢，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修建这种纪念碑，其实都在戳他的痛处。当前俄日的这个关系呢，可以说走上了冰点，所以说这种交锋就显得尤为的一个突出。对于历史，从俄罗斯的角度，当然包括中国呀，所有正义国家，日本是战败投降，日本把那个叫中战，中战就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汇。因此呢，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对历史颠倒认识。 所以说现在这个对这段除了日本历史痛处的这个碑引起日本的这个激烈反应，自然它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这个矛盾。

0: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三天一轮降水过程会在欧洲自西向东逐渐发展，明天主要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西欧、中欧、北欧一带会有小到中雨，后天降水将会向东发展，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多地降水呢会停歇，但是意大利中北部、奥地利等地的降水呢会明显加强，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周五，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中欧、北欧的部分地区降水也会停歇，俄罗斯西部的降水会增多，中到大雨主要会出现在意大利中北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奥地利以及俄罗斯西北部一带。那么随着降水向东发展，未来三天西欧、中欧、意大利等地的气温会明显下降，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30度上下降到20度左右，包括维也纳、布拉格、都灵、华沙等等。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呢还会进一步下降，以后两天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出头的样子，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不足25度，像马德里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6度，明后两天会降到只有27、28度的样子。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多数地区呢是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集中在五大湖及其以南地区，自北向南会出现中到大雨。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3: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三清零三到位行动工作推进会议召开。靖远田间鲜蔬进校园暖心食堂，守护学子舌尖滋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4日，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三清零三到位行动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

0: 安排3003到位工作。县农业农村、信访、住建、林草、民政等部门做了汇报发言。李小青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贯彻好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市工作要求，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纵深推进三抓三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检视问题，正视差距，坚决打赢这场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李小青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紧扣工作重点，紧盯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突破，全力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要以查案办案破局，以问题整改提质，以监督管理固本，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要抓住重点村这个牛鼻子，抓好集体账这个关键点，抓牢风险点这个突破口，抓实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要加强监督检查，加强执纪执法和源头治理，抓实医保基金管理问题整治。要强化养老资金监管，保障养老机构安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抓实养老服务问题整治。要严把公平招生关口，严管教辅校服采购，严守校园安全底线，抓实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要锚定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基层化解最棘手等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陆斌要求，要以决战姿态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这场硬仗，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推动全县15-5开好局起好步。要以雷霆手段纠治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存在的问题和工作要求，全面认领，逐项整改，对账消耗。要以主动作为回应群众关切，坚持开门搞整治，进一步畅通和拓宽群众反映意见的渠道，切实以领导干部真理职推动群众问题真化解。要以过硬担当保障整治实效，坚决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共同推进集中整治和3003到位工作取得实效。县领导李彪、马斌、陈良、曹怀瑞、安清民、马宝景、柴立刚等参加会议。9月4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和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上半年常态化帮扶工作督查情况，审议通过了乡村振兴工作机构调整、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三张清单、各类帮扶资金项目计划等相关文件。李小青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省市工作要求，结合靖远工作实际，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排查整治，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效，改变重建设轻管户工作导向，建立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户机制。要紧扣专项行动部署，聚焦责任落实、动态监测、产业就业等六个方面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提质增效，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沿链增效行动，抓实设施农业、提升改造补助、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产业项目，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要加快项目建设，针对性地制定措施，到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要素保障和跟踪服务，确保按期完工，早日投产。李小青强调，要加强对接沟通和统筹谋划，科学制定建设方案， 坚持片区化打造，点线面联动推进，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资源，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化协作帮扶，把资金投向联农带农效果好、群众受益直接的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上反馈的问题狠抓整改，坚决防止纸上整改、数字整改、虚假整改，动真碰硬，补齐短板弱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陆斌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协作配合，倒排工期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按照七不消要求，抓实监测帮扶真落地。要举一反三，逐条逐项推进整改，全面自查自验，确保问题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县领导李彪、马斌、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等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7: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8: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0: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1: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1: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喂，
13: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2: 妈，我又不是小孩。
14: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5: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二员外。单雄信把话说透，莫转身去，回到他的本座。早有人把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透骨龙玉鼎西凉驹牵到了当场，鞍颤都备好了。秦琼往前去看了看自己这对金装瓦面疏通点， 三道大渡，杀锦推安不去，搬安不来，任邓搬安趁垮坐骑，双手将这对书童简摘讲下来，往怀中一抱，哈哈哈哈，尤通尤俊达呀，咱俩同在山东省，你在东昌府，我在济南府啊，按道理来说，有什么问题咱们应该在山东解决，不应该来到山西省上这儿来丢人呢，哈哈哈，班头马快呀，秦琼，废话少说，人这一天翻山越岭的，说不上哪一天走到哪，说那个有什么用？秦琼对王喜恩说，您是河北大王庄二员外的手下，北路的总镖头，你们两个真就有这么大的兴趣要和秦某在这山西省潞州天堂县二贤庄过过招吗？对，别的不用讲了，人都说你马踏黄河两岸，都让你趟平了，你那对书童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名号太响了，这回你就不用讲了，你把我们两个就在这山西战败，秦叔宝，这回你就名扬大隋九省，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那就人人皆知你是天下第一了，没别的，遇到你这样的高手，要不过几招，我身为练武的人，我后半生我都生不如死。尤通，你先来还是我先来？王轩王君可呀，哈哈哈，斗拳脚也是我尤通在先，那么咱就按着顺序来，尤俊达来了。再看着尤俊达当口攒劲，两脚踹蹬，蹬带绷蹬绳，小斧一沾判官刀，这匹马往前抢，抢上风头，翻铁亮掌，纵尾烂炸。再看这位东路的总瓢娃子尤通尤俊达，那是须眉烂炸，哇呀暴叫，扎扎扎，哇呀呀呀，挺着胸脯，拔着腰板，双手合阴阳把，这股托天叉举在空中，这一招叫夜叉探海呀。说什么叫夜叉探海呀？您看那封神榜没有啊，就哪吒闹海，就是那个夜叉，他使着叉，叉尖冲下，左手压，右手抬，这叉转在上，这斜度并不大，这大叉尖子一尺八寸长，两边打那两个小叉尖，这大叉尖子是明晃晃亮堂堂，晃人双睛，夺人二目，来势汹汹，直接勾奔秦琼的面门，当时就罩住了秦琼的九处大穴。都哪九处大穴呀？这大叉一晃，点眉攒，扎双眼，扎咽喉，烧在两肩，扎千心，带两肋，哗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王咔哧，奔秦琼恶狠狠就是一叉呀。秦琼啊，那是个练家子，打过练过见过，看明白，好一把托天叉，好插法，来得好快。二爷秦琼当口攒劲，马往上迎，这对书童简以下是上，撩阴剪法。什么叫以下是上撩阴剪法呀？他把这剪趁到了两膀的垂直，看这大叉奔自己的面门点来，他使个海底捞， 这就叫撩阴剪法。
20: 嗯，

往上一蹦，双肩一搭十字架，就听嘡啷啷啷啷啷啷。再看二爷秦琼平端着金装瓦面疏通剑，再看油通托天叉，油荡荡蹦起来五六尺高，险险的就没脱手啊。这两个人是马打盘桓，邓颤相磨，就杀到了一起。这头三叉呀，秦琼再把老君封门，再把顺水推舟，都给尤俊达轻飘飘的就把这托天叉给荡开。勒住马，尤通啊，尤俊达，依我看有事咱们回山东说去。马上招也过了，你这三叉银也过了，还想往下打吗？哈哈哈哈，秦琼啊，秦叔宝，你当尤某是三岁小孩啊？嘿嘿，休要撒狂，少要逞能，你为何不还手啊？我秦琼向来和任何人打仗，礼让三先，让你三招，咱们这叫以武会友，咱们这叫切磋。但是事刀枪无眼，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啊。我和你本来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要是过分失了控，失了脚，乱了蹄，那可就危险了。哈哈哈！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难道你秦琼伪刀避剑，贪生怕死不成？一句话就怒恼了秦琼，两柄剪在手中呼啦一分，指天画地，催黄骠马和尤通就斗到了一起。插剪并举，四臂齐腰，八只兽蹄就地翻滚，呵，叮当叮当当当叮当，十个照面，五六个回合。再看尤通，那汗就下来了，说你这书说咋这么快呀？我问你，尤通这三股托天叉论分量不足百斤，秦琼这金装疏通剪左手70斤，右手80斤，这分量上差多少？功底上尤俊达不行，就是原始的力量体格，尤俊达你也差着一格，再加上这剪法精妙，就这么几个回合，尤通应当哪一招破哪一式，他都得费出吃奶的力气，这汗来的就这么快，逼巴鬓角，这汗珠子一溅，尤通就险象环生，就露出了败相。啥叫败相？那只有招架之功，他没有打人家那份儿，这就叫险象环生。你干啥打仗也好，人家打你你就挡，人家打你你就挡，你一回都不能打别人，那早早晚晚非得给你削上不可，你不就是危在旦夕吗？这凡是会武功的全知道，就不用说这几招，就是一露败相，练过武术的人就看出来了，每一招一式都能看出来。正东南角马百威五铃响亮，马踏尘埃，啊啦！油痛，少要担惊，休要受怕。河北大王庄，大刀王玄到了。说罢，抡刀拍马摇刀奔秦琼，搂头就剁呀！秦琼并不客气，说心里话，也是个撩阴剪法，以下是上。对准王玄这大刀根子这溜，这流金淌往上一迎，啊，嘡啷啷啷啷啷，这刀也照样崩起来四五尺高。说罢两马一撮蹬就过去了，再回来尤俊达接住了，三个人就走马灯似的六臂齐腰，而插刀并举，双剪相迎，十二只兽蹄就地翻滚，你看那就在这天井院夜灯之下，

斗一个天昏地暗呢。叮当当，叮当当，一气就打了20个照面，10几个回合。这时候惊动了在上边条桌后边坐着这几个人：徐茂公、魏百彻、李密、单雄信、伯党和英登。这里头有文有武，文人李密、魏百彻，剩下的这都是武将，谁不明白这玩意儿要是继续下去必有一伤。单雄信一想，伤了谁呀？我这心能好受吗？哪个都不能伤，说不能伤就这样继续打下去，你必须得有一伤，轻者重伤，重者就亡命啊。那都是真家伙呀，看看三个人，那已经白眼珠起了红线的血贯瞳仁，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给谁留情啊？我给你留情，你给我留情吗？我给你留了一招三招两式，那是秦琼能办到，是别人能办到的吗？能堂出人家三招不还手吗？那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三个人是越打越紧，越斗越凶，单只见地杆大叉，蟒翻身，龙探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插盘之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再看王玄这口大刀，如寒冰雪片，上下翻飞。秦二爷一看这种情况下，我要不拿出点真东西，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挥舞两柄剑，秦门36路翻天，杀手锏上下翻飞，斗一个好紧呐，是天昏地难，地动山摇啊。单雄信一看，哎呀，这可不得了啊！好啊，好，二哥真不愧双锏大将，打遍了山东3州6府。依我看，你能打遍山东9州10府，100短八线。说那位说了，什么叫100短八线呢？有人说山东省100单八线，我跟老师学，亲手教给我。山东东三府邓来清，中三府纪衍东，泰安益州曹武鼎，这归9州10府的地名。所以说今天二爷秦琼让单雄信搞心想，没给秦琼报号，一看几个人，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是半斤八两，难分输赢啊。呵，越斗越紧。这王伯党就瞅瞅这单雄信呢，我说董彪爸爸，嘿嘿，三弟怎么着，这仗还能往下打吗？这哪是什么切磋呀，你瞅瞅那一刀紧似一刀，一叉紧似一叉，你看看二哥这对熟铜剪上下翻飞，有一时不审，轻者重伤啊。二员外，重者就亡命，大过年的咱们是以武会友啊，这叫切磋，我看不像。莫不如你赶紧鸣金。啥叫鸣金呢？一敲锣就得停下，就这么简单。单雄信一听有理啊，旁边的人也跟着说，必须得鸣金了，得停，不能再打了。单雄信把那锣拎起来，那小锣锤对着锣旗儿，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各擂争局，吁吁吁吁吁，跳出圈外。那王君可呀，卧蚕眉，丹凤眼，两道眉毛都立起来，斜飞天苍额角。二员外，这是为何？哈哈哈哈！王权呐，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最怕人多。我说尤通啊，你也听着，咱们黑道上的人是吃的是横把饭，不讲理，有的时候那咱们这里

0: 脸能有多大呀？咱们这皮呀、啊、能有多厚啊？扛修扛造，我交了一个朋友来到咱们这个地界，也就所说咱们横把的中心来到我二仙庄，是秦琼市抓差办案的二员外，才说到中心呢。我问你二员外，也不瞒着也不藏着，你想说什么？汪轩说呀，咱们是干啥的？说不好听的起个小名，咱们叫贼，有人管咱们叫响马，对不对？这对，这对呀。那好，秦琼是干什么的？秦琼是历城县班头马帅，抓差办案的。他抓差抓什么样的人？犯罪的人，抓贼抓响马，对不对？对。二员外，我问你，那今天我们这一场仗，这算切磋呢，还算是当堂不让步呢？王轩呐，有些事情你不打听明白，有些话不要说。你记住我这句话，过不了今夜，过不了这五更，我就会跟你王轩有个交代。那好，我听总的话了，你那话里含着的意思我太听明白了，那就是黑白两道，水火不能同炉啊。二员外，好，停下吧，咱们有话慢慢说，后边的事儿你都冲我一人说，这些事情所以然，盐哪咸醋哪酸，根源在哪里，我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好，那就停下了。停下可是停下呀，这幽通，这王轩，两个人打内心佩服秦琼啊，二人心知肚明，如果再斗下去50回合100照面以外，我和幽通我们俩呀，说不准呢、啊、背不住还得拜到秦琼的剪下。秦叔宝这对书童剪，剪法惊奇，语力过人呢、啊、不再有人说他是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依我看就再加上山西省，加上中间这河北省，就这三省之内未必有人是秦琼的对手。他的内心呢、啊、这是没有说出唇外，只不过这把大刀往铁棺梁上一压，双手抱拳，哎呀，好剪法，秦琼，我佩服，心服口服。尤通也是这种心理，也顶礼相还，这就算把这场面这个面拉下来了。大伙一看呢、啊，那掌声如雷呀、啊！今天晚上不算什么一饱眼福，开了眼界了，这回呀、啊，好啊！单雄鹰往前一站，哈哈哈！诸位啊，我说二仙庄的叔叔大爷、兄弟哥，在其位的，不好意思，时间也不短了，十指讲二更多天，快到三更了，拿现在话，10点半的有了，晚上有什么说的？咱们今天就到此了，大家有幸的就甭走，在我这吃，在我这喝。那知趣的人谁不回家呀？为啥说呢？二仙庄的人几乎全来了，这院里往哪儿放你呀？再者说，瞅瞅单雄信这客人，这也太多了。二员外，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等将来咱们再一起居怎么样？那也好。哎呀，这些年来承蒙二员外和大员外施舍，这二仙庄的百姓看看比以前都强多了，拿现在话说，那就鸟枪换了炮了，这个条件大伙都是礼而宾之的撤回了自己家。善兄信命善辅啊，这般如此如此这般，那都预备好的，干啥要吃饭？那打了半宿了，能不吃饭吗？就在待客大厅往西数这半间房子， 那里边就是为了人多的时候招待的，中间有闸板，把闸板撤掉，这几十人进屋干这个活，摞起来，中间的大条桌，两边拉的懒凳，那厨房老师傅脚烧火，手和面，胳膊肘子去捣蒜，大马勺直飞，叮当直响，那菜店都备现成的，你像走油啊、切墩的，这都是现成的，拿过来就炒，那多少把大勺那开炒，那还不快吗？你想想，你有100人，你有200人也耽误不了你的事儿，马勺轮的直飞呀，刹那间就在这大厅里头长上胳膊粗的牛油大辣，得有100根，量子幽松分到两头堂顶上，那都是气死风的沙灯，一盏挨着一盏，就把这屋照的如同雪洞一般，那太亮了。这时候单雄心一声令下，三山五岳水旱两路这些英雄全部到大厅里面，大家伙落座，菜上齐了，酒也摆好了，在上垂手，谁？秦琼、金叔宝。这回大家没有一样的眼光，也没有意见了，100%的人内心里都是一个字，服。别管武功就德望也高超，就那胸怀也可以叫百纳海川，这人太高了。坐到正中间这儿上垂手，应该的，就应该这么安排，左手里单雄信，右手里魏征、魏百彻，再往下李密，再往下游通、王权，当当当当当当，就围了这一圈。此时的单雄信站讲起来，一声大笑，他要引出来英雄朋友过大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单雄信在自己的待客大厅打开着坚壁的闸板，这回所有的人都在这大厅里边团团围住，菜早已经上来了，杯盘罗列，好酒可称为琼浆玉液呀。咱就别说那个菜有多少好，什么陆地牛羊海底的参呐，这酒啊那是相当好。大家伙上垂手，秦琼、单雄信、魏百彻、徐茂公、博党英登，这右边的垂手游通、 王

捐等等等等。齐满亚满做了这个一个大圆圈，这时候啊，单雄信站起来了，诸位把酒都倒上，我说两句话。单雄信首先端起杯来，大家齐杯，众人呼都站起来，把酒杯端起来。首先我说第一句，说什么呢？咱们喝完了酒，就到年三十，应该说啥？大家过年好！哎呀，二员外过年好！嘣，这一杯酒下去了，这就开始推杯换盏呐。这个话题呀，不由自主的就转到了秦琼的身上。为什么这样啊？这个给秦琼倒酒，那个给秦琼满酒，这是都发自于内心肺腑的。为啥这么说呀？这人不打不成交。你看这黑道上这帮人，那当然了，说吃就造，说打就闹啊。但是最讲究一个义字，最佩服的这人就是秦琼。武功高超不算，这德望，就这胸怀太宽了。哪一个人不是心知肚明啊？我跟秦琼过招，人家给我留着脸面呢，要不然我能坐这喝酒吗？不打我个筋断骨折还好了你了。包括尤俊达、王君可都是这种心理，互相的给秦琼敬酒。给秦琼敬完酒了，那就得善雄心，大家伙一波接着一波喝来喝去，酒至香甜呐，正是来劲儿。这时候人们的醉意已到五至六成，就这酒性就上来了。人家喝酒要喝到这个程度，酒不是辣的，那是甜的。一不动就一扬喇叭就干一杯，你看我这酒量海量，我早呢这人就快醉了。单雄信呐，醉没醉？没醉，没醉，他也有五六成的醉意，正是兴奋期，喝酒，这功夫的人，那就是被这酒啊，已经驾驭起来了，心情高兴。但是单雄信低着脑袋，瞅瞅魏百彻，看看徐茂公啊，点点头。这三个人这眼珠一碰，好像他们三个以前商量过什么事儿似的。有没有商量过？有。那商量过什么呢？商量过要聚众发难，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干啥？要推倒大隋。这是干啥？这要造反呐，对。但是今天这个事儿，有一件事儿必须得更正。更正什么？大家伙对秦琼的意见，唯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秦琼这个身份、这个出身、这个行当。什么行当？在座的这里边这些人，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贼，唯独有几个人是白道的。什么白道？跟朝廷干过事儿，这不就是白道吗？黑白两道势如水火，水火不同路。有些人为什么就看二员外？咱们自己干啥的知道吧？你交朋友大家伙都高兴，不反对。你为什么交了一个抓差办案抓咱们的人你交他？就查这儿。单雄信手一条站起来就说，诸位，我想大家内心里头啊有一个问题，有一事不明吧。二员外讲，我最近交这位朋友，山东好汉，都跟秦琼过过招，都明白了吧？啊，明白，武功高超，心胸坦荡。另外可能还有一事你们不明白，有可能你们还问二员外，
这黑白两道，水火不腾炉，你为什么教秦琼这个抓差办案的，对不对呀？大伙不吱声，鸦雀无声，心里有，但是看秦琼这个人抹不开说了，默认。好，我也知道大家伙怎么想的。另外我跟你们说开了这个事儿，我教秦琼当初我派王伯党，此人在这儿呢，我让他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干啥去，去把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的秦琼这个抓差办案的人，把他脑袋揪来，我要杀他。说你杀他干啥？要不把秦琼杀了，我们道上这些朋友搞什么户口，搞什么做买卖？所以王伯党啊跟我说，说秦琼这个人交友似孟尝啊，他是专门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只要是正出正入的人有事了，他是倾力相助。另外秦琼绝不拿着他有一点小小的官职去压榨黎民百姓，他不在老百姓身上敲骨吸髓，他不拿那么一心钱，所以对母亲的孝心，山东济南府万万的百姓啊，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所以我告诉王伯党，这个人要实在像人们说那样，不能杀。大伙儿，你说能杀秦琼吗？大伙儿说不能，那不能好，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交往。要交往，那咱们就不是一般的交，就得深交。那位说了，什么叫深交啊？就得交到多头之后，就差多个脑袋，要露皮子核都能长一块，都是那种感觉。一个人要交就得这么交。我说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是啊，对。那好，往下呢，谁有什么异议给我提出来，说教秦琼这个人应不应该？大伙说应该，那好，这事压下。我让大家来我家过年，目的有几个。一，让你们印证一下秦琼这对疏通点怎么打的山东三州六府，让你们印证一下二哥秦琼这神权太保这个名是否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大伙儿对秦琼没有异议，但是最后一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那您说啥呀？我让你们来就想说说隋朝当下这些个贪官，再者说那大奸相于文化及，还有那越王杨素，老百姓是没好了，他们是民脂民膏，在老百姓身上苛捐杂税。什么叫苛捐杂税？就是本应该没有这样的税务，他要要钱了就给你增加一项，让你拿钱，无理由无条件的苛捐杂税。老百姓水深火热，我看不下去了。所以说这于文化及和杨素上欺天子，下压朝臣，拉帮结伙。这越王杨素沉迷于酒色，据听说他夜夜想当新郎，那是天天的想入洞房。你这样的奸臣挡道，大隋朝的江山能好吗？好不了。我想聚众发难，重整乾坤，另立明主，推倒大隋，你看看怎么样？我愿意，我同意，我同意，百分之百都是这个话。单雄信一看挺乐，但是他的眼睛瞅瞅李密，看看秦琼，再看看王伯党，又撒骂了一圈没了。什么意思？就这三个人搁白道上干过事儿。说那李密当然是了，李密被清洗出长安的时候，人家是蒲山公啊，
公爵呀，官居显位，

王伯当想当年在长安城，老主亲笔御典封他为武状元之职啊。王伯当脾气耿直，看不好越王杨素，也看不好宇文化及，对大司马都督曹仁他也看不好，最后学染武成兵马四挂印封金走了，我不玩了。李密是被清洗，剩下一个人就是秦琼秦叔宝啊。二哥，我教你，我看你为人太好，人脉太重，你是一个善良心肠啊。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山东山西没有说你不好的。二哥，但是我要居中发难，推倒大隋，你是白道上人呐。万一到那时咱们这里要有奸细给我捅壶底漏走漏风声，就前功尽弃。二哥，你不想承诺点什么东西，那意思就是说，二哥你交往是交往你，但是聚众发难，有一天我要造反了，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你是个当差的，你要知道我的底细，你要是报了官服，我这不就前功尽弃了吗？秦琼听到这儿哈哈一声冷笑，二员外，我那兄弟你坐下。说伯当看不好朝廷挂印封金，我佩服，我佩服，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李密是被人家清洗，他这性不好，为什么？那皇上偶得一梦啊，十八个小孩子要琢磨死的，掐的掐，沉的沉，咬的咬，拽的拽，宇文化及参一本，这十八个小孩子叫十八子，这十八子加到一起念礼，这些事儿言哪闲处哪酸，根源在李渊，所以他一本就想参刀李渊，后来就演变成了长安城里凡是姓李的全都得清除，大清洗，当官的给你搁置，不让你当了，你走，这就不错了，没杀你。唯独就一个李渊，他和这个杨坚那叫姨父外甥，杨广和李渊是两一地啊，独孤是吗？所以这些人就都借了李渊的光了，啥光？被清洗，割官罢职。蒲山公李密就是这样，李密说别看我搁白道上待过，我和隋朝也势不两立，我原先也不是隋朝的人，那你是哪的人？我是北齐国，我们家就微官蒲山公，因为我有点才华，隋朝看我这个人的才华，他没看好我这人，我就在这当这个蒲山公，我是有职无权的。二员外，有人说我是胸怀锦绣，腹有良谋，才高八斗，我倒念过几天书，如果二员外你要不嫌弃，我蒲山公李密，我为善二员外你效犬马之劳，我一定扶助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时候李密说完了，大伙儿给敬酒，好样。说来说去这说到哪儿了？就说到秦琼这儿。秦琼一看呢，低头想了半天，大伙儿是以为秦琼为难了，没法说这个话，他们想偏了。秦琼想了半天，打个嗨声，嗨，二员外，诸位三山五岳的兄弟，好吧，依旧今天咱们赶到这儿了，大伙在一起过年，我就把我的根底儿告诉你。说二哥你想说什么呢？说看眼下你二哥我当个班头马快，大小这是朝中的

有那么个小名的一品小官，我倒不想着官不官的，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家一贫如洗，没钱没势，我上有高堂老母，下有老婆孩子，我还有一个老哥哥秦安，年迈苍苍，我要不当这个班头马快，一个月关我三五两文银，我难以度日，那就得四壁萧条啊，日无斗鸡之米，夜无鼠道之粮，我就得出有门进有门，借找无门，我过不了这个日子，我为了我这个家人活着糊口，月间关我三五两文银，勉强度日啊，这是义。大家伙听起来我好像是在说借口，并非如此，大伙上耳，你们这是看不好朝廷，有奸臣挡道，皇上听奸不听忠，上欺天子，下压朝臣，老百姓水深火热，我同情你们，你们要提出聚众发难，我双挑大指赞成，你要说我秦琼是存心要是白道上的，这个我并不承认。单雄信站起来了，二哥，你不能满口雌黄吧？我并不是满口雌黄，你让二哥说心里话吗？我想听的就是你最后这一句话，我就想让在弟兄们面前你说出真的，能不能我在发难之时，那万万不能，我秦琼生在三光以下，吐口吐面都是钉，只要是我承认了，我说我不办这事儿，你就放心，万一二哥真要那么办了，我临危不得善终，雷劈马踩车压哪样都行，到那时候谁要见着我，我把脖梗子洗干净了，我把头往前探长长的，我引颈受死，大伙一看秦琼这个人是真了不得，二哥也不要往下讲了，我没说完呢，你听我继续往下讲，就说这隋朝，我秦叔宝和这隋朝，国有国仇，是家有家恨啊！你什么国仇？什么国仇？今天我不是卖狼言说大话。想当年我们家不在山东，那你在哪儿？我在南陈后主。我们老秦家在南陈后主驾下成臣，我的祖父我的爷爷官拜丞相之职，大伙一听，我的妈呀，这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官居显位也，对我那天伦父毕加言，我的老爹爹是哪位，我告诉大家，您都知道马明官吧，知道马明官的总兵，南陈后主的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秦夷秦子后数个岁数，那就是我爹呀。想当年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加上开国五大王，统雄兵百万，平了北齐，去灭南陈，兵困马明官，最后南陈国亡，我爷爷撞死金殿，我爹爹宁死不降，就在马明关前七天七夜战死啊！大伙一听呀，这真是国仇家恨啊！二员外啊，我秦琼说话一句出口，驷马难追，你听明白了吗？哎呀，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兄弟，我哪知道这些事儿？再有，二员外呀，将来有一天我要听说你聚众发难，我坐下有黄骠马，别人抬爱我说马踏黄河两岸，你要起誓，二哥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何止是黄河两岸，长江两岸，南指苗门，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大隋九省，二员外你一声令下，让

0: 人家秦琼文文能安邦，武武能定国。文孔孟书周公礼，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功赏罪罚杀，什么不懂？这样的人才你上哪儿去找？要干嘛善雄心要给人磕头啊？这就胡乱猜疑，想秦琼是个白道的，和你们这些贼就水火不同炉了。这回人家一说，人家的深仇大恨比你们在其位的谁都深，他对隋朝不是什么满不满，那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就这关系。大伙这回哎呀，对秦琼可说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众星捧月，没有一个不服秦琼的。大伙话也说透了，这酒也过了三巡，菜也过了五味，大家伙就在笑语欢声当中就来到了新年的年三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交代到单雄信这个大厅里，黑白两道的弟兄堪堪就把这隔阂全都消灭尽了。秦琼的言语谈吐不俗啊，谈到了他老秦家和隋朝深仇大恨，灭国之仇，杀父之恨，家破人亡就在南陈呢。大伙一听啊，都替秦琼咬牙切齿恨这个隋朝，这才是对秦琼可兵可服，众星捧月，心服口服，没有不服的。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想瞎了心了，胡寻思秦琼是白道的，和咱们这黑道上的人形同水火，那有仇有恨，这个那个的。现在这个大疙瘩全解开了，这大家又给秦琼敬酒，酒至香甜，尤其是单雄信自己觉着自己怎么的，你要居中闹事啊，这个那个的。最后秦琼把话匣打开这一说，乐得单雄信五官挪位，七窍搬家呀，那是啊。所以说起来给重礼给秦琼行礼，秦琼顶礼相还，大家伙落座笑语欢声啊，谈天论

论地，谈古至今，这场英雄大聚会到现在就告结束，迎来了转年的新年。因为已经过了后半夜，堪堪以金鸡三唱。徐茂公说，我曾记得有两句话呀，第一，朋友们弟兄们，咱们高不高兴？高兴。乐不乐呵？乐呵。你们来这一趟，你感觉这是亏本啊还是高兴啊？高兴啊。高兴的是什么？我又结识了一个顶天立地一个好朋友，结交了一个盖世的英雄，人家才是要论为国家尽忠，那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二哥够个帅才呀，好啊，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咱们要是居中闹事，发难于隋朝，没有二哥这样人行吗？大伙说不行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好，说得好，话说透，心结打开，就到现在这些人就如同亲手足一个样。那是啊，善兄信乐的，哎呀，人家高兴，酒入喜肠千杯都少，酒入愁肠半点都多呀。善兄信这一乐呵还要喝，徐茂公就站起来了。我说，总瓢把子，我曾记得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聚众闹事也罢。说咱们在这山西这个地方，今天好是好，也不要过量，喝的太多了，恐怕误事。大伙儿不服徐茂公，那能行吗？你别看人家不是庄主，也不是瓢把子，人家徐吉和魏征两个人，那是谁呀？那是谁的门徒啊？李药师活神仙，京兆三元，李靖，这是他们的老师，玩的吗？那是啊，人家说出来一句话，字字千金，人家得服礼义，不服能行吗？单雄心一听，也对，哎，我说这个行了，你不用说，你又要管我叫什么？我知道，这牛鼻子你也别叫了。我看咱们这个酒席宴前到现在为止休息，大伙行吧？有的已经喝的离得歪斜的了，有的那身体乏困，还有的刚来的路途遥遥，千里迢迢，涉水登山。你说这一喝喝一宿，他能行吗？所以说大家伙轰然而散，各归睡觉之处。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早早的大亮了，太阳出来了，这就迎来了新的一年的年三十，大家伙的心情非常愉悦。这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每一天，大伙都在笑语欢声当中。这里边就产生节目了，产生什么节目？二员外善通善雄心一想，这回年过了，有可能老秦二哥呀要张嘴说话了，说什么要回家呀。这左出寂寞，右出道道，留秦琼，这是留了几个月呀？有啊，凡可也倒是给他看病了，这个那个，其实秦琼这个病啊早就好了。单雄信找徐吉、魏征、王伯党、星云灯啊，这些人坐到一起一商量，有人说二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他为了解救这些忠臣孝子、孝子先孙，挥金思土。二哥挣多少钱？一个月，那历城县官他三五两文银，就算工作干得再好，给他奖金能给多少？他手脚再大，为朋友交，那真是言而有信呢、啊。他只为他人事，不为己身忙啊。这个人是多好一个人呢、啊。那家里头既老又小，你说哪一点不得钱呢？对不对？大伙说对呀。
那咱们二哥就是打牙往肚子咽，自己难受自己治。

那怎么办呢？虽然说咱们是黑道上的人，咱们这个钱是不少，但是跟二哥比，天壤之别。人家身外之物不贪，绝对不拿老百姓当鼻屎头，什么钱都拿，二哥是办不到。他家里够紧的。二哥这回回去，咱们怎么办？每个人都给他拿点钱吧。你说这行不行？对，就这么办。那这事儿能让秦琼知道吗？在不走之前，那不能。要让秦琼知道，咱就来了麻烦了。什么麻烦？二哥肯定不要。那怎么办？瞒着他点儿。这玩意儿一瞒着，秦琼是不知道，没人跟他说话了，也没人跟他像往日里那么亲近，就这样的生活，左一天右一天，右一天左一天，这就过了花灯会、花灯节，正月十五，秦琼就站不住脚了，大伙都看明白了，秦琼没事儿就出去，就寻思寻思什么？我怎么跟二员外说呀？我得回家呀。其实这功夫底下在酝酿，就来的这些朋友一个不少，外边所有的人都知道要给秦琼拿点钱，说是拿点钱呢，就这些人那个个都仗义，那都是这个打家劫舍劫道杀的脏官脏吏，哪个都有点干货呀，那不是闹呢。就秦琼个个不知道，每一天一着急自己就往出去。这功夫这些人，所有的这些江湖绿林道黑道上这些人，也就是这些响马这些贼，由单雄信、徐茂公等人干啥？给记账，张老三拿多少，李老四拿多少，你拿的啥，他拿的啥，都有账目啊。就唯有来这些人呢，剩俩人是孬包将，也就是啥呢，嘴大舌头长，心里没个数。这两个人是谁呢？小二郎金城、赛展兄牛盖。一看呢，大家伙啊都给二哥拿钱，他俩一摸兜咧嘴了，咱俩剩仨瓜俩子儿的，你说这怎么办呢？人家都哎，这个黄金那个白银，我拿一颗珠子，他拿一块宝，咱俩呢？咱俩这不成了铁公鸡一毛不拔？我说这脸多大呀，这人丢到这个山西来了，我说咱俩咋办呢？这车到山前呐，他就有路，你看人怕鼻嘛，这一没钱，哥俩在外边绕乎着，不行，这老行当咱俩还得捡起来。二哥一两天不能走，就着这个空档，咱俩出去劫道啊！万一要碰着点好买卖，我说咱俩也不落下风啊！什么金条元宝的，这银刻子、金刻子，你看怎么样？哥俩商量完了，搁大门进来了，一看秦琼出大门。干啥？他搁屋里闷挺啊，唠嗑的人也少了，也没人了。这时候金甲同欢一瞅，这个小二郎金城啊，赛展兄牛盖，灵光一闪，计上心头。哎呀，二哥您出来了，跟着秦琼溜溜达达到门外。二哥呀，你说吧，咱们哥们见面初次咱们动手啊，这拳脚你说你把我们俩踢的打的这输的这个惨呐、啊。但是呢，你和他们动兵刃没有几招，二员外就不让了。我没看够啊。啊、哦、兄弟啊，那你还想怎么看呢、啊、我看你也这闲暇没事。哎，不如啊，咱们哥们儿你骑上黄骠马，跨上书童锏，我们哥俩也骑着马拿着兵刃。哎，咱们就出离二仙庄，哪儿消停往哪儿去，往西北上不出五里地，那儿就有一片树林呐、啊。搁那片树林再过去，前边就是一趟鱼路，是往怎么去的？往潞州府去的。哦，秦琼一听也好，这金城牛盖啊，秦琼对他俩把印象啊也挺好，
是个嘴大舌长的人，没有什么一个心计的人。那好吧，哎，进城说我给你牵马去，二哥你在外边等着，这牛盖啊跟着进去，把金城牛盖这个马匹兵刃，再加上这个秦琼这黄骠马，这个鞍桥上挂着书童双锏，就牵出了门外。这时候这些人呢，人家都在屋里忙东忙西，给秦琼办这往回走的这些个事儿。三个人呢在影壁墙那边上了马，勾奔二钱庄的西北就下去了。他们是信马由缰，走的并不快，那不快四五里地的功夫能用多长时间呢？抬头看，大树成棵，小树成行，这儿挺平啊。漫洼中榆柳桑槐，芦苇蓬蒿，这个树木长到漫洼当中的地方就好生长这个柳树、杨树、榆树，就等于这一类杂树种。三个人来到树林里，一看外边挺腻，里边还真有一个空场。说空场吧还不算乱，这个地方还不小，挺宽敞。金城牛盖啊就在这儿气瞪离鞍下了马，二哥咱们就在这儿，在这树林里啊，我们哥俩这玩意儿看看你，这也不算什么丢磕碜吧。哎咦，兄弟说啥呢，不就想看二哥舞舞这书童锏吗？一来秦琼啊本来就心闷，二来呢给哥两个舞舞锏让他们看看长长见识也行。秦琼这个人是非常随和呀，没有这个说道和那个说道，所以说呀秦琼就没下马，哥两个下了马了。秦琼开始这两柄锏按着套路上下翻飞，哥俩在底下连鼓掌再抱好。很快的这套锏就练完了，秦琼气瞪离鞍下了马。小二郎金城啊早已经主意打好了，二哥呀你看这事儿行不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您商量什么呢？人呐都说你这马一马仨名，是这个事儿吗？二哥，对，这马不产于中原大国，哦，这是外国来的进口货，对，产于西凉国。金城说我听说这匹马黄马白头信儿，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是这么个事儿吗？是。还听说吗你这匹马就是怎么喂高多少好草好料也不带上元标的，对吗？对，这马第二个名就叫透骨龙。来到了中原大国，上八骏之一马为黄骠，所以说一马三个名。哦，据听说你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这也对吗？对。二哥呀，你能不能大人大量啊？兄弟你想说啥呀？我倒不能夺人之美，但是我借二哥这匹马，我过过这宝马良驹的瘾怎么样？我体会体会什么样的马的脚力，它能日行1000，夜走800。二哥能不能给这个面子？秦琼说哎呀，你既不求我金又不求我银，这点小事那不是鸡毛蒜皮吗？二哥大人大量高。二哥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你这锏呐也挂到鞍桥上，我也威风一回，我也根据你的招数套路，我也指天画地，我骑着你这匹黄骠马，我试试这匹马的脚力怎么样。好兄弟，只要是你不伤着黄骠马，你小心点就是了，多谢二哥。小二郎金城把他这口和善板门刀挂到他自己这匹马上，回身搭住偏江牵过来黄骠马，还念叨着黄骠马呀，你给个面儿，你别跟我闹啊，你要跟我闹我真降服不了你，你呀驮着我走一段，我

0: 过过瘾，此生足矣呀。这黄骠马呀，就像听懂了话似的。牛盖上了他这匹马，牛盖说，都说你这马脚力快，二哥你在这树林歇一会儿，我要撵撵他，我看能差多少。秦琼行，你们两个就闹吧，但是不要伤着黄骠马。好了，小二郎金城这才搬鞍认镫上了黄骠马。其实金城是这么说，小二郎金城那也懂马性啊，那骑术也不错呀，搭住偏江，那叫里威国外威嚣。什么叫里威国外威嚣啊？他这俩脚，里脚威国，外脚威嚣，这就是给战马信儿。你左脚一点蹬，蹬在蹦蹬绳，这匹马直到往里来。那右脚你一点蹬，蹬在蹦蹬绳，那马直到往外去，就是这个意思。小二郎金城右脚一点蹬，一咧这缰绳，这匹马往右一拐。小二郎金城当口一攒劲，小斧粘住判官刀，磕膝盖轻压飞虎山，这匹马四蹄蹬开，勾奔西北。那是前腿崩，后腿弓，翻铁板，亮掌钉，马跑快如风，窜出树林，直奔西北。后边行，跟着赛展兄的牛盖，手提着一把大斧子。这金城搁鞍桥上摘下来金装瓦面书童点，这哥两个那就来到了这个树林以外这趟鱼路上。鱼路旁边乡啊，芦苇蓬蒿，有几棵杂树，哥两个就来到这儿，一看这儿离这树林啊也有二里来劲儿，哥俩就影着了，影着就商量说，咱俩就得在这儿了，咋想法啊，就看看咱俩今天的时运了，能不能劫点东西给二哥拿去，咱俩这兜里头妈那蹦子儿皆无啊，让人家看着咱俩这脸往哪高啊，最好今天劫他个几千两几万两。你看这俩小子人心不足蛇吞象吗？这路上有人没人？有啊，时而一个俩，时而两两三，远近衣帽近近才，一看这几个人呢、蔫头打脑的，破帽一餐，人不压衣，帽不压重，这也没法劫呀。你劫他干啥呀？比咱俩还瘦，比咱俩还穷，你说你劫他干啥？要不这两个人啊，也不能说这道上走的兜里就分文皆无，就算有，能有几个人？这俩小子有经验，就在这等。等了多长时间？就拿现在话说，半个小时左右。就瞅着有打西南上，影影超超，先小后大，越来越近。我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了十几辆大车呀。那车上装的东西很杂，那车上还有男男女女，有老老少少，这好似像搬家的。哥两个一想啊，这回就是他。你说这哥两个打定主意了，跃跃欲试啊。小二郎金城提着秦琼的书童简，带着黄骠马，赛展兄牛盖把这把大斧子压到鞍桥上，当口扣住他自己这匹马。说时迟那时快，这车就来到了跟前，大约有三五丈远的地方。这俩小子你说那东西，拍马摇兵刃就窜出去了。呆，此山我开的，此树我栽的，要搁这儿过是不是得给我留下两个钱儿啊？就见这十几辆大车前边一位，见年龄三十大多，这主要跳下马来，大约平顶身高在九尺半以外，面如冠玉啊，穿帛挂素，银盔素甲，那是白马长枪，海下有半步的小胡子茬。这人咱们得交代一下，他是谁呀、啊？这个人叫夏迎春，只因为潞州府这一带非常乱，这响马如同草芥太多了，就把这夏迎春就由甘肃就调到了长安， 葛长安就派到了潞州府去当总兵，去镇压这些个土匪。这个人说白马长枪，什么根源？夏迎春是罗毅的徒弟，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罗毅，这都是有根基的。因为铁背靠山王杨林呐，安插到罗毅身边，两个人五魁五亮，兼军帅呀。这罗毅一想啊，你来我就得往，你安排到我这里啊，我就得安排到你那里啊。这罗毅是最奸无比，大弟子山东总兵堂弟，二徒弟就是这夏迎春，这回来到了潞州府上任，也是总兵。这时候的夏迎春是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叫千挑金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各涉海相关生产单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渔船、养殖鱼排、养殖场等做好防御工作，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同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当地时间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常利用大众逐利理财的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的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的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的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3条防骗的准则，请您记牢。第一，所有虚拟货币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您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的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的问询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如果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
1: 在汽车行业，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这样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占用，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工业

0: 运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1: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划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运转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3: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2: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2: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 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2: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3: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0: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1: 在覆盖范围方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均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之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5: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2: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4: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收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2: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4: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城市到乡镇，两轮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其中啊，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还需要考取驾照。
1: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0: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3: 那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4: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3: 电动车？
4: 啊，
3: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4: 没有。
3: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4: 没有。
2: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5: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3: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这不是，
3: 买的二手的。
5: 对对对，
3: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5: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3: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6: 您知道你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5: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2: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3: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2: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3: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2: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3: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2: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7: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2: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8: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8: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7: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教师节临近，安徽芜湖的一处市民休闲台阶化身为告白台阶，台阶上印着

0: 老师们的经典口头禅，市民现场可用一张便签、一句心声向恩师温情表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报道。
1: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杨洋介绍，台阶踏面印着的是教师经典语录，梯面标注的则是暖心解读，形成情绪反差。通过站在楼梯向下看到走下楼梯回头看的视角转变，让人发现老师藏在批评背后的真心话。
2: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芜湖，既用了步行街更新后的地标场景，又用台阶的物理视角隐喻师生关系当中的回望和理解。那比如老师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是叮嘱，学生往下走回头望是感恩。那这种设计呢，让教师节的祝福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有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唤醒。
1: 路过的芜湖市民李女士对着台阶上印着的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最有共鸣。同样作为老师的她准备带着孩子再来打卡。
3: 看到这些话真的是太亲切了，我小学班主任就喜欢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呢，毕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激将法。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打个电话告诉他，当年那个总爱迟到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晚上呢，也让孩子亲手写一句话，让他知道其实老师的每一句唠叨里都是爱，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1: 芜湖市民林默：
4: 我是看到有人发朋友圈的讲这里有台阶还蛮好看的，我就过来看看。那些我再讲两分钟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这种，哎呀，简直就是我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话。我写了六个字，你看在这里是要叫老师我听懂了，当年最烦听的话现在我最想听了。
1: 据了解，9月9号、10号晚，芜湖的四处地标建筑还将举办为教师亮灯活动，滚动播放感恩教师标语，以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全城尊师氛围。
5: 今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课程正式走进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什么，又怎么上？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6: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
7: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8: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他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7: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9: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7: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0: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7: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11: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结果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12: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3: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

0: 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局地有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以上地区呢，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在这次的降雨过后，周五到周日，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区中东部还会有降雨出现，到时候华西秋雨可能会就此开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无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的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沙特能源部9月8日发布消息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沙特能源部表示，正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济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列季风电项目，当地时间7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

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八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据黎巴嫩方面七号消息，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七号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至十号，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0: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进展，但是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的谈判。
0: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崔洪宪对此分析认为，
2: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1: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 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七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七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八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七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0: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够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策。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当地时间7号， 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的合作。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这项计划将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
1: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5: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七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一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它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1: 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5: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他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

0: 我们继续扫描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图尔克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说，他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报后，又有4人死在美国移民羁押设施中，意味着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这些设施中，需要就这些人的死亡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电击手套近年来已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2: 比利时足协宣布不支持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总台记者刘婵娟、郭鹏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要求国际足联就巴洛贡的纪律处分程序作出解释，并对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决定等表示担忧，认为这引发了对国际足联决策透明度及其治理方式的质疑。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同时，比利时足协已要求将巴洛贡事件列入10月15号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的议程。
0: 意大利2026年夏季平均气温创1950年以来最高纪录。总台记者李耀阳、李浩综合报道。
4: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生物经济研究所9月7号公布的分析显示，2026年夏季意大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意大利各月平均气温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8月升温最为明显，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5.6 摄氏度，较1951年至1980年同期平均值高 5.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5 摄氏度。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好，现在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那白露过后呢，冷空气又开始活跃起来。一股冷空气今天开始影响我国北部海域，今天到明天中午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在渤海、黄海北部将会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这样在辽宁的西部、南部、山东的北部、东部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到大浪。国家海预报台针对以上近岸海域今天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另外呢，在黄海南部将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东海西部、台湾以东洋面是1.5到2.4米的中浪，东海东部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浙江的台州、温州海域有1.5米左的中浪。那么以上海域虽然没有达到警报级别，同样呢风浪较大，需要出海注意。此次冷空气过程呢，除了带来海浪方面的变化，还带来了沿岸的风暴增水，其中渤海湾和莱州湾将会出现50。

0: 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是有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蓝色。明天呢，预计浪区的中心会向南扩展，那渤海的大浪区同样会维持，在黄海的大浪区会扩展到东海西部，浪高会在2到3米之间，东海东部将会维持大到巨浪。辽宁、河北、山东、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明天有2米的中浪，提醒大家呢，冷空气扩散迅速带来的海况变化呢比较的急速，还需要关注海况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梁博演唱的《男孩》。梁博表示，《男孩》这样简单直接的歌确实是他更愿意表达的，让听众觉得特别能懂。该曲中有他个人的情感经历，也有他对于男孩这个名字的定义。一个男生在自己喜爱的异性面前，他永远是一个不成熟的男孩。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花田错》。王力宏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京剧中的唱词《花田错》，王力宏引用了这个京剧剧本的名字，改编成了这首情歌《花田错》。在《花田错》这首歌中，王力宏找到京剧与西洋流行乐的不谋而合之处。《花田错》的经典之处正是王力宏巧妙地融入了 R&B 与京剧唱腔，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 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倩930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等讯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电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开学季如何为孩子撑好健康保护伞？新学期开学后，广大儿童青少年回归集体生活，从假期模式切换回正常的学习节奏。近日，国家疾控局举行了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主题新闻发布会，详解青少年健康热点问题。

家疾控局的监测结果显示，西红柿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常常不是单独出现。当一个孩子身上同时出现两种及以上常见病时，就表现为多病共患。这些常见病看起来各不相干，其实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多病同房就是抓住这些常见病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引导孩子改善行为习惯，配套改进教学和生活环境，实现一次干预多病同房。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近年来，国家疾控局与教育、卫生、健康、体育等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推动学生常见病多病同房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国家疾控部门正会同卫生健康和教育部门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一是健全监测网络，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共监升级；二是完善标准和技术方案，统一筛查评估干预的技术路径，让基层有章可循；三是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施策，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四是鼓励各地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房模式。

小事儿清单帮助家长做好孩子健康管理。针对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这些学生常见病，郭鑫开出一份清单，建议每天抓好以下三件小事。第一，运动要足，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累计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不少于70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就是让孩子心跳加快、微微出汗、说话有点喘的活动，比如快走、跳绳、追跑。课间一定要走出教室活动，放学后可以让孩子先玩20到30分钟，晚饭后可散步10到20分钟。第二，吃对睡够，早餐尽量有蛋有奶，出门带水壶，尽量喝白开水，零食用水果、原味坚果代替。睡眠要保底，小学生尽量晚上9点半前上床睡觉。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回头。第三，管好姿势和视频时间，写作业做到胸口离桌边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连续读写不超过40分钟，非学习用屏幕单词不超过15分钟，一天课余视频时间不超过1小时。

针对预防中小学生运动损伤，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研究员段磊磊建议重点把握好三个环节。第一，运动前要做好安全检查和充分的准备。如果孩子睡眠不足、身体不适或者情绪明显紧张兴奋，就不宜勉强参加高强度的训练运动，要进行充分的热身，使身体达到微微出汗、呼吸略有加快、身体发热但是又不感到疲劳的状态。第二，运动中要规范动作，量力而行，应合理选择运动项目、强度和时间，避开盲目跟风或者过度训练，引导孩子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和运动方法。如果出现胸闷、头晕、呼吸困难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及时休息。第三，运动后要科学恢复，如果受伤就要避免过早重返运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恢复、再运动的良好习惯，发生急性损伤要及时就医。

推进满十三周岁适龄女孩接种免费的 HPV 疫苗。自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十三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工作正在全国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很多家长关心，如果错过了十三岁免费接种时间，还可以补种吗？如果已经自费打过一针双价的 HPV 疫苗，还能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吗？对此，费家表示，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免费接种的时间，请尽快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打过一针 HPV 疫苗，可按照原有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或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免费接种剩余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

接种会需要重复接种。最佳介绍，国家疾控局将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预防接种服务。一是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绿色通道。二是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三是强化数字赋能，通过接种前线上精准预约、接种时电子核签、接种后预关计时提醒等，推动接种更加便捷、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镜中的人渐渐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喂，囊壁。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
1: 爱既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miss you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开学后，一些孩子坐进教室才发现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了，验光后发现近视。有些家长听说 OK 镜可以晚上戴白天摘，还有助于延缓近视进展，准备给孩子配一副。孩子能不能佩戴 OK 镜，需要注意什么？
1: 一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
0: 哪些人可以佩戴 OK 镜？ OK 镜的全称为角膜塑形镜，是夜间睡眠佩戴的高透氧硬性角膜接触镜。它采用逆几何多弧设计，通过暂时性的压平角膜中间的曲率，矫正近视和散光。白天摘镜后可达到清晰的裸眼视力，这是目前临床上

0: 上用于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的主流手段之一。针对近视矫正 ，OK 近视能让近视者实现白天脱镜的非手术手段，与近视手术相比，它可逆可调整，但需每天晚上佩戴。与一般近视镜相比 ，OK 镜可以实现白天脱镜，方便运动，不影响容貌。中低度近视和散光角膜形态和曲率适合，8周岁及以上有自主配合佩戴和护理镜片的能力。眼部健康，希望近视矫正或控制近视进展的人都可以佩戴 OK 镜，反之则不适合佩戴。
1: 黑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一眼。
0: 如何保障 OK 镜的安全佩戴？ OK 镜属于国家3类医疗器械，需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的专业眼科医师和眼视光师的完整配套眼部检查后方可验配。 OK 镜验配前需要检查视力、屈光度、眼压、角膜曲率、眼轴长度、角膜地形图等多项指标。佩戴 OK 镜后建议直接入睡，避免戴镜后再用眼。每日戴镜时长一般在7小时以上，以保证足量的塑形效果。高年级的孩子如果因戴镜时长不够，造成下午的裸眼视力达不到1.0的，可以用低度框架镜补足，或者是由配验的医师调整镜片设计来弥补。安全佩戴 OK 镜还要把好护理关，镜片的摘戴需遵循医生的指导，手部清洁并确认镜片完整后戴入。镜片需要每天冲洗、消毒和储存，每1到2周做一次去蛋白的特殊护理。选择适合的镜片护理液也很重要，常用的有多功能护理液和双氧水护理液。禁止使用自来水、矿泉水等清洗浸泡镜片，同时需要定期更换镜盒、吸棒。定期复查同样不能少，佩戴 OK 镜的随访周期为戴镜首日、第1周、第1月、第3个月以及之后的3个月一次。如近视控制稳定、安全性良好、脱戴护理良好，后续的随访周期可适当延长至每3到6个月。复查项目含视力、电脑验光、角膜地形图、角膜上皮染色、眼轴长度、镜片情况等。
1: 你在与我面前投射。
0: 佩戴 OK 镜还要矫正这些常见误区。佩戴 OK 镜后是视力稳定了，不等于近视没有发展。只要近视度数变化仍在镜片塑形区间内，白天裸眼视力可能依旧良好。白天视力达不到预期效果，也不等于近视控制失败。部分近视度数较高或角膜形态特殊的孩子，镜片可能无法完全矫正全部度数，但如果眼轴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说明近视防控可能取得了效果。对于佩戴 OK 镜者，判断近视是否进展的监测指标是眼轴长度是否变长。镜片没有破损，视力正常，也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使用。依据国家注册证要求， OK 镜标准的更换周期为1年。日常戴镜和护理，镜片会可能出现划痕，反转弧设计也可能导致蛋白沉淀，影响使用效果。使用久了，镜片自身光学参数会发生缓慢改变，影响塑形效果与佩戴舒适度。 为了更好防控近视，医生需结合孩子眼轴增长情况，通过调整镜片设计来优化近视控制效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中方主办的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中方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问题？毛宁表示，9月7日至12日，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中国持续推动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通过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提升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找到一条适配本国需要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

0: 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今天，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记者今天从2026年全国托运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运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当地时间8号凌晨，位于法国东南部滨海阿尔卑斯省卡涅叙尔梅尔的雷诺阿博物馆遭浴室入室盗窃。卡涅叙尔梅尔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确认，共有4幅画作被盗，目前损失金额尚未评估，案件已交由司法警察调查。另据法国方面消息，8号凌晨6点前，博物馆报警系统被触发，调查人员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两名作案者曾进入馆内并割取画作。该博物馆原为法国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晚年居所，馆内收藏有多件雷诺阿的油画、雕塑等作品。此刻提示。青海省气象台今天14点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8点至14点，冈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可能持续。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冈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14点至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2: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3: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2: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4: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

0: 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
1: 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跟随这个农户、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的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0: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
2: 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3: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4: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5: 食品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
0: 表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出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版本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
6: 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0: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 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指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6: 执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检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6: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 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将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 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近日。

0: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1: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3: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2: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3: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2: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3: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2: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4: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2: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4: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张林强调，
4: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 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张林说，
4: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2: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5: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2: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1: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8: 这样可以吗？
7: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8: 能。
7: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8: 怎么还有转账啊？
7: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9: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10: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9: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10: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 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

0: 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0: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0: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详细发布：今后3天，冷空气逐步南下，会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沿淮地区降幅有8到10度，并且伴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降温过后的地区降幅有8到10度，并且伴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降温过后，各地气温会降至偏低水平，这其中北方的降温力度更大，降温过后的偏低幅度呢也会更加明显，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5度以下，西北以及华北西部等地更是不足20度，气温会大面积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西北部分地区的寒凉感会比较明显。像新宁今天白天的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明后天呢也不会超过15度，要注意保暖。那相比之下，南方的降温力度会小一些，但是除了华南之外，普遍呢也都能够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四川盆地的高温也将会就此中断。像重庆今年2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6、37度，那么随后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下，感觉会凉爽许多。成都周四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最低气温不足20度，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最后来关注降水方面，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请大家要注意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极力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里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一斌，
3: 好的，感谢吴迪。

0: 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15/5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服务资源供给，加强公办托位供给，支持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鼓励招收2到3岁幼儿，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法，加强对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的管理，发展县乡普惠托育服务，设置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一系列安排部署彰显出党和政府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坚定决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98.8%，托育从业人员143.1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金湘军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他没有透露具体安排，仅表示乌克兰和美国首先同意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之后再对外进行沟通。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14到15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我是婉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接下来一块来关注，汽车行业账期新规来了，两部门发文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

0: 待集，记者提前探馆哪些精彩整装待发。
1: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可疑场景随时能问 AI 助手如何火眼金睛拆解诈骗手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4: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3: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5: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3: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4: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 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

0: 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3: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5: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5: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起到13号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年的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这届展会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将会集中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了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具体来看，会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精彩整装待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金飞今天已经提前到会场去了，我们一块儿跟着他去打开这份服贸会的探馆指南。
5: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6: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5: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
3: 均运输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工作方案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以下目标。一是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二是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武汉市卫健委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9月7日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已对涉案现场、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感谢社会各界关注和监督。以色列媒体7号晚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阵营优势略有扩大，但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明天我国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

0: 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降温，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婉莹。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呢，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了萨安州选举，欧洲多国发出警告，德国政治的防火墙是否面临崩溃。
1: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的是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3: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就中方对尼泊尔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提问，对此毛宁介绍说，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
5: 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的设计伤害了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
1: 对此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
5: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德国。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的议会选举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而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选举失利之一。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6: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7: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6: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0: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了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4: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3: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组阁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5: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3: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6: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3: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5: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日本、美国和韩国从7号开始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演习将持续到11号，相关动向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9: 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是日美韩从2024年起例行实施的防御性训练，这次是第四次举行。据透露，此次联合军演，日本派出了宙斯盾舰爱宕号、P1 巡逻机，三国还投入舰艇、战斗机等其他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这个演习起初由美国主导开展，意在与地区国家开展战略竞争，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这个演习正逐渐变成美日韩三国履行同盟安全承诺的规定动作。
10: 按照当时的设计，拜登政府的目的呢非常清晰，他更多的希望呢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准军事同盟或多边

0: 军同盟来呢进行所谓大国战略竞争。从三边的兵力来看的话，美国缺乏了航母，那么日本呢派出了一艘驱逐舰、一架反潜机，那么韩国呢也基本上跟往年差不多，所以从兵力使用上呢，似乎呢三家呢都心不在焉。那么从演习的规模来说，演习时间来看的话，都跟往年呢有所降低。毕竟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美国无心在东北亚地区呢恋战，那么他更希望呢把这种任务呢推给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盟国。那么从日韩之间来说的话，由于领土、由于历史的问题，双方的这种政治互信呢也是非常的欠缺的，所以这种演习特别在美国后退一步之后呢，似乎呢是完成一项任务，而不是真真正正的加强军事合作。
1: 今年八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与时长，但是时隔不久，日美韩自由之日联演却按原计划举行，这其中为什么会存在反差？滕建群分析，这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在背后操弄的结果。
0: 特朗普由于他自身战略调整，他呢把收缩呢当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但自由之刃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呢继续举行了，一方面呢是美国和有关国家年度演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的情况下不太会改变，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军方和政府之间的这个矛盾。因为从军方来看的话，它代表的是军工复合体，它要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它要在这个地区呢加强兵力部署，要进行军事演习，很显然是为了赚更多的军费，那么制造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这些军工利益复合体呢就可以大量的切割那层蛋糕。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美韩开展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期间，日美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也将在日本同步展开。据报道，美国将在此次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发射系统，此举引发俄罗斯等地区国家强烈不满，认为这一部署对其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滕建群认为，美国密集联合盟友在亚太开展演习，破坏地区稳定，美国盟友在安全上相互捆绑，终将反噬自身。
0: 地方导弹呢，它其实是陆基的，对于有官方纵深的目标呢，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导弹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前后呢，美国提出了太平洋威慑计划，原来韩国的导弹呢只能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内，现在呢所有的限制呢已经取消。那么从日本来看的话，一方面在改进自己的比方说12型的反舰导弹，现在改成25型，对于导弹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同时呢日本呢还大量的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说从潜艇上发射的话，它同样的也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那么现在把陆基低风导弹部署过来呢，也是整个一个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导弹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地区国家呢肯定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日本如果说一味的强化它的导弹能力，强化它的这个导弹部署来说的话，可能在未来就成为有关国家首先打击的目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6: 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明天在冷空气的继续影响下，北方多地的气温会降至低点，东北、华北北部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西北多地呢在20度左右，黄淮多地也会降到20度上下，尤其是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7度，较常年同期的26.2度大幅偏低。兰州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6度，感觉凉爽。郑州明天最高气温18度，会迎来下半年来最清凉的一天。

0: 安，未来气温继续下行，明天22度，周四21度。那么再来看，从周五起，北方多地的气温呢又会回升到偏高水平，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回到25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还会回到30度或以上，华北多地呢会回升到28、29度，接近30度，黄淮多地也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白露时节，北方的高温基本上已经结束，那么接下来30度以上的炎热也会逐渐消退，秋高气爽的感觉将会越来越明显。我们预计这轮降温从明天开始会波及到南方，而且呢主要会体现在最低气温的下行。周三到周五，南北方的最低气温都会集中创新低，东北、华北北部、西北至东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呢就只有个位数，甚至有点冷飕飕了。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在周四周五也会降到20度上下，虽然不会开启入秋进程，但是暑热消退，体感上会舒适不少。而在重庆，明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7度，从周四起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渐下滑到30度甚至更低，暑热消退。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晚莹。
1: 嗯，好的，无敌。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将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持续到9月13号。本届展会设置9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
1: 国家统计局明天将发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
3: 农业农村部明天将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
1: 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北京时间9号凌晨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3: 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将于9号到10号举行，约120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会，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
1: 体育方面，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9号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伊朗男排，争夺小组头名的席位。
3: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9号继续进行，多场1/16决赛开打，多名国乒选手登场角逐。
1: 2026女篮世界杯9号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8强。
3: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家令人暖心的面包店。
1: 嗯，
3: 在南京有一家面包店门口摆出了面包免费自取的牌子，温暖了很多外卖骑手的心。
1: 这家位于秦淮区的面包店呢，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每天将当天没有卖完的现烤的面包放在店门口，供外卖骑手免费取用。这家店呢不售卖隔夜面包，但有的时候受天气等原因的影响会有剩余，那剩下来的面包不影响食用，扔了会很可惜。
3: 店长蔡新宇说，最开始呢店里没有牌子，只是把剩余面包放在一旁，有外卖员来呢就随手给递上一个，后来便特意立了一块面包免费自取的牌子。
1: 有很多骑手哈一开始还不敢相信，反复确认之后呢才拿走面包，还连声的道谢。店里对此没有设定任何的限制，也倡导骑手们多拿一点和站点的同事们去分享。
3: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一坚持数月的小小善举近日在网上引起了关注。蔡新宇说，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儿，从没想过拿它当噱头，还说只要店开着，这项暖心举措就会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奔波在路上的骑手感受到一份暖意。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

0: 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

0: 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6: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5: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7: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8: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

0: 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

0: 迎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

0: 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0: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

0: 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万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 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4: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

0: 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

0: 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 对东盟、拉美、非

0: 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0: 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2: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9月7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吉隆县泥石流灾害为境界，立足靖远工作实际，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同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同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及8月21日和8月28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全县近三年教育工作情况和全县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建强应急力量体系，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特别是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以贯彻落实市委相关会议精神为契机，把牢政治方向，扛实党管教育的政治责任，扭住核心关键，推动教育质量持续攀升，坚守安全底线，以过硬举措扭转校园安全被动局面，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把人民满意落到细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专项整治的紧迫性，坚决扛起三资监管政治责任，全力化解逾期账款存量风险，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解说，会议审议了中共靖远县委、靖远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4到2026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靖远县园丁奖获得者的决定及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7日下午，全县项目谋划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相关精神，通报了三类资金项目和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情况，听取了各部门2027年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和分管副县长逐一对项目谋划情况进行了点评，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参加会议并讲话。陆斌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增强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把项目谋划作为一把手工程，抢抓政策窗口期，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筑牢项目支撑。要紧扣国家投资导向，围绕六张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大领域梳理谋划重点项目。要立足县情实际，聚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工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文旅消费升级，谋划一批研练、补练、强练项目。要抢抓黄河国家战略机遇，做好生态保护修复、国土绿化等绿色低碳项目储备。要紧扣投资于人政策导向，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

0: 生领域短板，谋划一批群众急难筹盼的民生项目。陆斌强调，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项目质效，在谋深、谋实、谋准上持续发力。要吃透各级政策申报要求，摸清资源禀赋和发展短板，做实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用地、环评等前期工作，健全项目储备库，算好投入产出、财政承受、生态影响等综合账，坚决杜绝形象工程。要精准对接各类资金渠道，把握上报节点，加强向上汇报衔接，切实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要紧盯未开复工、红黄预警、专项资金三类项目，逐项梳理堵点难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规范项目实施，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以资金使用的高质高效为来年项目争取打好基础。县领导李彪主持会议，张金钊、柴立刚、苟三海、李敬寻、王福荣、赵新科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咱们说到金城牛盖和秦琼在这二仙庄西北这个树林交换了马匹，来到了鱼路以上。这金城牛盖干啥？要劫道。所以说等到大车来到切近，哥两个催马来到了鱼路中间，用手点指呆前面的大车，这此树是我栽的，这路是我开的，谁要想从这儿过，讲不起，扔下你的明珠亮宝，否则的话，看着没有，我这大斧子给你切开亮仗。这一喊，就见这10辆大车旁边站着一匹白马，见这个人一点灯，磕飞虎颤，这马就迎响上来呀。抬头一看，这个主30多岁的年纪，跳下马来，这个身高得有9尺半以外呀，穿薄挂素，面似银盆呐，海下有点小胡子茬，长得挺精神。仔细再看，银盔素甲，是白马长枪，并不是一个什么善茬，你想摆浪就摆浪，你想劫就劫呀。这个主咱们上文已经交代一下子，他是罗毅的徒弟，罗毅的大弟子山东总兵唐弼，二弟子就是这个夏迎春。夏迎春原先在甘肃一带为国家治安，现在这山西省潞州这个地方不太平，把他换防调到这边来了，上潞州去上任当总兵。夏迎春呐，那学的是人家老罗家的能耐，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用手点指，好一个响马，毛贼草寇，你也不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家爷是干什么的？说是金城牛盖，一看这个白马长枪，银盔素甲，那不是善茬啊！你要想劫道，你得问我，我手中枪答不答应？金城一看，这不行啊！干啥？那得捞干的，动家伙吧。没吓住人家，人家不服。小二郎金城拿着秦琼这书童剪，催坐马就迎将上来。这金城会使这个金装娃面书童剪吗？那他不会，不过听人说学过两招，并不精妙，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来讲，这兵刃有重有轻啊，他要使他那口和善板门刀还能捂着两下子，领不定拿起来秦琼这对书童剪比划比划行。这真正的真刀实枪的要对阵，那你不是胡闹吗？马往上抢，抢上风头，两个人二马盘桓斗到了一起，没超过3个回合。这夏迎春双手阴阳把一合，大枪分心就刺，直取 小二郎金城的前心。小二郎金城双手抱剪，来个顺水推舟，往出一推，这就是出了节目了。什么节目？他往出推枪，夏迎春的枪往里扣，两个人这就是较上劲头。这劲头子谁大谁小，能推多远，这枪也推出去了，让过身体，夏迎春的枪往回一扣，往里来。就到现在，小二郎金城两膀的羽力就得说照夏迎春差点，往回这一压，往回一带，这条枪这玩意儿不偏不正。这五钩神飞枪在这个鎏金档上暗藏着五把钢钩啊，五钩神飞亮银枪啊，这五把钢钩可厉害。什么叫抽撤连

环呢，扎你，你躲开他。你要挡不住这条枪，往回一拉一拽，这五把钢钩锋芒带快，还真不深，就在这小二郎金城的右大腿根上，刺啦就给削个口子。能有拿现在话说半公分深吗？那把他毛细血管也给带折了，血流如注，哎呀一声，左脚一带蹬，一裹这匹马落荒而去。小二郎金城败了，打仗不是亲兄弟吗？上阵还有父子兵啊，还有个赛斩兄牛盖呢，大斧子一抡，搂头盖顶，力劈华山。夏迎春横担铁门栓，急于火烧天，扛啷一声就嫁出去了。大斧子磕多高啊，两个人插招换式，最后又是这么一招分心变刺，扎赛斩兄牛盖。牛盖把这斧头立起来，斧转再下，顺水推舟往出一推，也是这般如此。外甥打灯笼照旧，又给他这大腿根给划一下子，这劲头还差不多少，深浅也差不多少。赛斩兄牛盖一看不好，拨马就跑，这个道没结成。这时候啊，小二郎金城在前，赛斩兄牛盖在后，多远？隔不到一里地。金城跑了，牛盖就跟他打，拼爬几个回合，就差这么远。在第三位上，就是这位夏迎春呢。一二三排开，就奔原来他们这个树林就来了。这时候咱们再说二爷秦琼，在这树林里边待着。哎，这俩小子去这么半天没回来呢。溜溜达达就出这，要到树林的外边了，老远就看见这小二郎金城啊，回头回脑还直瞅，催着这匹黄骠马，直接再看，这是半拉身子这血迹，哎呀，这是怎么打仗了？再看后边还牛盖，秦琼抽身急忙回到树林里边，小二郎金城就进来了，你这是怎么了？你可别提了，二哥，哥俩在路上赛马，就碰着一个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的人。这个人，这枪法神奇呀，了不地，我不是他的对手。那因为啥呀？因为啥，二哥？因为他相中你这匹黄骠马了，也看好了你的金装瓦面书童锏，硬朝我要，我能给吗？那不能给。那不能给怎么办？伸手就打，我不是人家对手。大概的，你那老兄弟赛斩兄牛盖也是跟我俩一样，也得受伤，干不过他。秦琼听到这里，乌云火起高万丈，因为他们刚在一起认识，有了感情了，打了孩娘出来，兄弟受伤了，秦琼能不管吗？这要不管，回到二仙庄一说，说秦琼连管都没管，秦琼啥人呢？这是哥兄弟吗？你下马自己去包扎，有没有金疮药？有，我这药很好使呢，上上就没事，可能这伤也不重。小二郎金城这才跳下马来，自己上药，呲牙咧嘴包扎。咱们不说，说秦琼飞身上了马，手提疏通双锏，勾奔西本方向，轻点飞虎颤，翻铁亮掌，马跑快如风。可也出了树林的牛盖赛战兄啊，拎着大斧子回头回脑一看，也受伤了，你进树林去包扎去。在百步以外，夏迎春就赶到了。这时候这个夏迎春再看，吁，带住了缰绳。夏迎春现在啊，那都气的，气炸了六叶连肝肺呀！这小子，哎呀，我主万岁万万岁呀！真不在你把我调回来，要镇住潞州天堂县这一带。这响马太多了，如同草芥一般的。这晴天白日之下，朗朗乾坤就得拦路抢劫，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往哪跑啊？
你上天，我跟你到灵仙。

抄宝剑，你要入海我就进水进宫，往哪跑？今天我非撵上你，把你这贼根都抠出来，我给你们抓干净杀干净。就来到树林外边，这时候秦琼搁树林里就出来了，催坐马百十来步就来到了夏迎春的面前，两丈远的地方站住。你为何重伤我的兄弟？这夏迎春呐，那气得蒙灯转向，一看这又来一个，有什么说的？要没有金城牛盖，怎么也得说几句话。你这台谱怎么称呼？哪儿人干什么的？怎么地啊？这回不，那伸手就打。这大枪阴阳把一合，前把为君，后把为臣，君不动，臣不摇。砰！咱们书中得交代一下子，夏迎春这五勾深飞枪，他是罗毅的关门徒弟，他得到了罗毅的心髓呀。但是他这些东西学到份了吗？没有。但就这一般的，你想扳倒夏迎春，门都没有。秦琼、秦叔宝，在过去，老哥哥秦安跟他说过，罗家枪怎么怎么回事，怎么怎么，这都是秦姨告诉秦安的。他这心里有点耽微，两个人插招换式，也就六个照面，三个回合，夏迎春就有感觉了。什么感觉？哎呀，这黄面大汉跟原先那俩孬包将、大草包不一样。这个黄面大汉，这对疏通锏招数惊奇，羽力过人。两个人又斗了三四个回合，二爷秦琼拿定主意了：我对你，我不能留情，要不然的话，我这俩兄弟回去一说，我秦琼啥人呢？对不对呀？就见着夏迎春这条枪分心便刺奔秦琼来了。秦琼这功夫这简搭十字架，就是这两个溜金党就顶住了这枪杆，往前一举一抬，还撒手。说撒手的夏迎春还真不错，他真没撒手，但这大枪给磕起来六七尺高啊。等他再把这枪摆平了，端上阴阳把，这时候时间不等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两个人是瞪颤相磨，秦二爷右手间高高举起霸王摔枪式，斜肩带背，啊啪！这一剑就听妈呀一声，就把个夏迎春打的抱鞍吐血，栽了几栽，晃了几晃，没落马。抱着鞍桥是莫转身躯啊，落荒而去。咱们这功夫再说树林里这俩孬包将、大草包，谁？金城牛盖早就包扎好了，自己的金霜药，干横把的没有金霜药，那要一时砍一刀扎一枪，那没有药那能行吗？把这东西早已经整好了，外边这套衣服扔了，不能要了，满身是血迹，剩里边的衣服，哥两个拎着兵刃，自己的这回事，和善板闷刀加上一把大斧子就杀出来。二哥，我这伤没问题，看看他把你把他打败了，这回这个善后问题，二哥你回树林歇着吧，我们哥俩自己去处理。说罢催马就撵下来了。秦琼一想啊，这回他俩去了不能吃亏，因为我这一剪给他打上，我知道打的不轻，轻者是筋断骨折呀。秦琼心里明白，他扛不住我这一剪，秦琼也就没去。这哥俩，你想树林离这趟鱼路二里来地儿，就这马这速度，二里地那能用多长时间呢？这夏迎春呐，在马鞍桥偷着甩脸一看，又来了这俩小子，这回就知道自己再想驮着五勾深飞枪和他们一战，膀背疼，胳膊酸，又麻，拿不动枪，枪有千斤呐、啊！让过大车，喊一声给我跑啊！车上的人跟随他，那就奔正西南，就逃下去了。这回好，这哥俩来这儿省。

0: 心呢，也省事，就拉货这个大车上，一把和善板门刀，一把大斧子，那绳子嘁着咔嚓就给剁开了。哥两个跳下马来，这没人偷个方便，左一行右一行，乱七八糟，东撇西扔，最后翻来翻去，翻到了正中间，闪出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丝楠木。小盒子多大，能有一尺半，宽了下足有一尺，高了下得有一尺多，上边这四个甲都镶的飞毛铜，有金锁锁定。哎呀，赛胆兄牛盖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哥哥这回好，我估计这盒里全是干货，信不信？那就别耽误时间了，把锁头好，你看我的。赛胆兄牛盖手起斧落，这锁头应声落地，上起伸手，盖打开，再一看，这里边呢，那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晃人双睛，夺人的二目啊！这都啥呀？黄澄澄的是金子，白花花的是银子，明光光的是珠，亮堂堂的是宝啊！翡翠、玛瑙、猫眼儿、玉石，全这个。怎么叫干货呢？说那这就是夏迎春的家底儿，全部家当。这怎么这么说呀？因为夏迎春由打甘肃调往山西省，到潞州去上任，那家眷毕竟得带着，这就全部的家当就落到了金城牛盖的手里头。小盒子拎过来，这些人都有大包装皮儿啊，拿出来那是。当时之间，小盒子一扔，把这些珠宝夸啦包了几层，一个江湖快扣背到身上，这回哈哈大笑是扬长而去。金城牛盖啊，两个人回到树林，一看秦琼也在马上了，走吧二哥，跑没影了，咱们这口气也出了，这就算拉倒扯平了，咱们回二仙庄。他们回二仙庄，咱们不能不收拾收拾夏迎春呢。夏迎春本身现在呲着牙咧着嘴，把苏骨给他打折了，你算算，伤筋动骨，自己呢也有金疮药，内服外上，在家包扎，挺着咬着牙咧着嘴呀，命家人把这绳子接上，把东西找回来，一看这些什么金条明珠亮宝全没了。夏迎春恨得牙根都痒痒，仰天长叹，天哪，你等我这伤养好了，你等我在潞州把这些事调查清楚了，这些毛贼响马呀，我岂能容你在山东省撒野，但等那一天我就撵到你们的老巢，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夏迎春这才命家人把这些东西绑好拴好，领着这些残兵败将回到了山西潞州。干啥？他去上任。这人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那是时机不到。人就是这样。再说秦琼和小二郎金城牛盖就来到了这二仙庄啊，大伙说说笑笑，哥两个先到屋里又换了一套衣服，这回俩人都捧着金条，干啥呀？这个给秦琼这拿点东西，拿点钱呢、啊、人家别人都拿那个这个，他手没有，这回有了。要说这些人说有钱那真快，因为他这是不义之财呀、啊，真碰着这有钱人，他给截下来立马就发财。这金城牛盖就是，这夏迎春的全部的家当落到他俩手里，这不就立马就发了吗？大伙一看这金城牛盖这俩小子啊，这是压轴戏啊，这俩小子有东西啊，挺仗义， 每人给秦琼拿了一堆金条，你写到账上，秦琼知道吗？也不知道。这时候单雄信就迎上来了，二哥呀，你方才出去了？
1: 嗯，
0: 我和金城牛盖我们出去玩了一会儿，当然他没提怎么打了夏迎春。单雄信不知道这个。二哥呀，我瞅你一天在屋里头也待不下去了。
1: 是啊，
0: 二哥想家了吧？哎呀，我那好兄弟，你算说对了。那么二哥呀，今天晚上我允许你在这儿待一宿，咱们晚上大家伙坐到一起，除夕长谈，推杯换盏，交代交代过来过去的话，完了兄弟我就让你回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去尽孝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团聚，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兄弟，多谢兄弟。这就这么的，这天时间不等人，日打西斜，又来到大堂上，欢聚一堂，笑语欢声。单雄信一看差不多了，就命手下的人当着秦琼的面，明天呢，二哥呀，我给你拿点东西，山西土特产，山西潞州绸，还有由打上海进来的那绫罗软缎，回去呢给我老伯母娘和我二嫂做点衣服。二哥我给你拿点东西，二哥你不能不拿吧？那我能不拿吗？只要是二弟你的，说让给哥哥送来的东西，我这里多多的感谢。这就说到这儿，秦琼不知道这包里都给他包的是啥，说拿多少啊？原先秦琼没回来的时候，大伙一看，凑到一起，这银子多，黄金少，这多大一堆呀！最后就换成了，都是金条，元宝都是这个，这不缩小了这堆吗？这一夜晚景无数，人家单雄信早就把这个包和一个账单就压到了这个包裹里边，左一层右一层，包了六七层啊。拴好了马，第二天早上跟秦琼告别，二哥呀，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这顿饭，这就是 持法灵官善通善雄心，这江湖绿林的

魏百彻、徐茂公、博党英登再加李密，所有的人为秦琼践行啊，就是宋二哥，最后酒至香甜呐、啊。秦琼说：“众位兄弟，别喝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二哥一路上贪酒太多，不好吧？外边厢家人给备好了吗？”把大包都抬到了马上绑好，大家伙送秦琼来到了门外，那都互相的尊敬，一躬倒地：“二哥呀，咱们今天就这么分手了。嗨，终究有一天咱们得分手，我家里高堂老母，妻儿老小，树高千丈，岂不是叶落归根呢？那房源水点点滴滴不留旧坑，二哥不糊弄你，故土难离，我真想家。那咱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嗨，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等到哪一天哪一年，我的娘亲六十大寿那一天，我会给我娘办生日，到那时候我请大家来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那专诸小巷做客，我做做地主之谊。”这一听啊，二哥呀，那你放心，到了那一天，到了那一年，我们兄弟不单我们，我们手下靠往的人，我都告诉他，有一位绝顶的英雄，盖世的大人物，马踏黄河两岸，桨打山东六府啊，顶天立地的秦琼二哥家办事儿，我们全去。秦琼这才一躬倒地，躬身一礼：“谢谢兄弟们，咱们那一天再见。”回头瞅瞅这大包啊，哎呀，这都什么呀？二员外，这么大俩包啊！二哥呀，没有别的，里边啊都是山西的土特产。说是吗？这不是啊，单雄信在骗秦琼，在糊弄秦琼啊！这里边都是啥？都是黄金、白银、明的珠、亮的宝、山西潞州绸、上海的软缎细绸，颜色各异。单雄信说：“二哥，没别的，我这里边给你拿的山西潞州绸、上海进来的软缎，颜色各异。为什么说颜色各异呀？”色儿重一点的给我老伯母娘和老哥哥秦安，另外呢颜色鲜艳一点的给我二嫂做几件衣服，您可能答应给兄弟这个面。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说二兄弟，二哥怎么能不答应你？山西的土特产拿到山东去吃，那是新鲜的，给我娘和你嫂子做点衣服，那二哥再不答应，二哥这人字不少一撇，我还是个人吗？那好，那咱们就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好，秦叔宝推安不去，搬安不来，动不动的大包绑着老板，在门外认证搬安上了马，在马上一个罗圈一众家兄弟，二员外，哎，咱们今天不能再拘下去了，他日再见呐！我要走了。说罢，鞍桥上摘下来二龙吐须的马鞭子，五叉骨交了两鞭，这匹马翻铁亮掌，绝尘而去。秦琼啊，此时才看出来，这叫心急嫌马慢呐。这多长时间没回家了？自从打搁山东押着罪犯奔长安，又返山西，等这个蔡天德，这就算没完没了啊！就算等不来了，住了两个月多长的时间，最后还不起人家店账，娘啊，贾秀英啊，我困到山西，我好难呐！得回遇到这好朋友。持法灵官善通善行信，我才度过了这个难关呐、啊。又一想离开家，我那秦山。

秦怀玉老哥哥秦安，哎呀，老娘啊，你惦心死我了吧？真可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天性相关不自由啊！秀英啊，这个家就全仗你了。我秦琼何德何能？我今生今世娶个好老婆。要说贾秀英，那是绝对的贤惠呀，那是个淑女型的，身大袖长，闺阁之女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婆婆，对老哥哥秦安，那个温柔，那个孝顺，你就不用说了。秦琼催着马，思念着家乡，走着走着，他就感觉着有点不对劲儿。说怎么个不对劲儿啊？这马的脚力有点沉呢。说秦琼能感觉出来，当然能感觉出来。自己的马，马是什么样的马，自己明白呀。那叫日行1000，夜行800呀。那在西凉国到中原都是赫赫有名的宝马良驹，玉鼎西凉驹，透骨龙，中国上八骏之一的宝马良驹啊。低头一看，这才明白这马怎么回事呢？顺着千家盼的那脖根子，就是那个汗滴答滴答往下就下。哎呀，这马要来病，大约着是怎么回事呢？老天哪，你真要不饶我，我病好了，马又来病了，是吗？不行，我得慢点走。就这样，秦琼不敢催他个个这匹马。时间是不等人呐，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东西，最说了算的东西就是时间。你过了这秒就是那秒，一刻不停。秦琼看看日打西斜，正走着，前方闪出来这么一所村店，不小这个村子，足有千户，人口最低在5000到6000、7000这溜。秦琼一看呐，这天没黑透，也就住这儿吧。这马不行啊，这就进了这个村庄，逢人打听见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就告诉他，这位军爷，这个地方叫皂角林，这可有招商旅店？有啊，你往前一走，到北就有个吴家老店，多谢多谢。二爷秦琼这就跳下马来，心疼马呀，牵着往前走，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店铺门房，看出来了，中门这开着，秦琼牵马就进院了。店掌柜的正在院里，一看来人进院了，一打眼就知道这风尘仆仆的，你看那马那汗，就知道是赶路的，就知道是要住店，急忙上前，一哈腰，躬身一礼，哎，军爷，您是要住店吧？对，我要住店。您是哪里的？一会儿你不得写店铺吗？写，那你把店铺拿来，咱们就写上。这本账拿来，告诉掌柜的，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这个当差的班头马快，历城县的。姓秦名琼。店铺写完了，秦琼就跟这个店掌柜的说话，哎呀，店掌柜的，您贵姓啊？我免贵姓吴啊，您这台谱怎么称呼？那意思你叫啥名啊？咱们说话也方便，你不能这个那个完了之后怎么说话呀？嗨，我一个农村开小店的，这屯子里头农民还什么台谱啊？我叫吴广，你叫我吴广就行了。好，我说这个吴广啊，店掌柜的，有单房吗？有，几间？3间，1明2暗，你住哪屋都行，你东西多点少点都无所谓，那就屋里都有地方高，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怕。秦琼一想，他说到这儿啊，这心里头真有点打岔。为啥？自己不知道这单雄信给我拿的什么东西，这马感觉着好像是这俩包是太沉，就这么的一没身。这个店掌柜的说，你不用到屋去看看，行，差一半就行，
能过得去就行。我这人不是那么太条件，就有一宗啊。什么事儿？说吧。我这匹马一定要细草细料给我喂好，这你放心。我看你要喂得好，印六刷喂都到位了，我赏给你二两纹银。哎呀，多谢多谢。这个开小店这个地方又碰着秦琼这个主啊，那他乐颠馅了，上哪儿找这个买卖去？你们想想，这时候的秦琼啊，就把这匹马顺过来，头冲西脚冲东，他一伸手好把这包拿下来，这俩大包子江湖快扣一打开，就是绑包那个绳，这扣一拽开，我把这俩包拿到屋去，拿俩手插到里边枪，轻轻往前一拖，没拖动。哎呀，这么沉吗？秦琼这才是右手搭到这边，左手往前探，搭住马的左侧，这才一较劲，那就使上内功了，这才慢慢的把这俩包从马背上拿下来。马背上拿下来，二爷一较劲，丹田气往肩胛上一扔，喂呀，这才知道，你这咋这么沉呢？怪不得我这匹黄骠马那是顺着脖子往下淌汗呢，脚力减慢呢。这和原先我一个人骑那得差多少事儿？这不是马有病啊？好吧，心里明白了。就在秦琼往肩胛上一扔这功夫，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不一样的问题。什么问题？秦琼这么走，虽然包了好几层，金条是方的，金条这个甲就把这个布磨出个撇了，就是窟窿，磨出窟窿了，这金条这个甲就露出来了，那黄澄澄的，那金子那种黄是又一种黄色。虽然吴广这个店是小店，但他也认识黄金呢。哎呀，就让他看着了，说这小子要干啥呀？这小子是黑店，他不是，他就是本本分分的一个农民，种地的，土里刨食，开这么个店。说那怎么回事？人呐，一见着钱，十有八九，谁反对那个呀？哎呦，高心琢磨，这山东大汉，这俩大包里头都是黄金，我的娘啊，这得多少啊？要依我看，拿眼睛这么一砸嘛，这两包要换成银子，最低得十万两呀，这可了不得！你看看，就这事儿，他就把他惦记上了。咱不说他，咱说秦琼。这秦琼啊，扛着包进了暗间，来到西屋。到西屋一看，这屋挺好，四白落地，方砖铺地，就是雪花白纸糊棚。靠那南窗户这是一个土榻，就是炕，前边放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撂着两把高脚椅，在北边靠北窗户这还一张床，睡热的土榻，睡凉的那边有床，吃饭这有桌。秦琼啊，就把这俩包撂到土榻的炕梢，心话这什么玩意儿呢？咱们说秦琼把这包扣解开，左一层右一层右一层左一层，所以说骑不成这才打开，不打开呀、啊、还好点，就这一打开，秦琼可傻眼了。哎呀，倒抽一口冷气，哎呀，这里边是黄澄澄白刷刷，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明的是珠，亮的是宝，还有翡翠、猫眼、玛瑙等等等等玉石啊，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我的娘啊！这俩包结果打开全是。秦琼啊，一俯身看看里边还有个账单，一看这些账单，都是二仙庄单雄信手底下那个三山五岳、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卧牛岭、卧牛山，这个川那个山，都是这帮家伙。张老三给他拿多少金子，李老四给他拿一个元宝，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写的是一清二楚。这字谁写的？徐茂公写的，那是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啊。
里头只为这字写的太好了。

所以说秦琼一看这个账单可了不得。为啥这么说？这东西这金银财宝太多了，万一要有事，官方要查起来，这张纸就是祸害。他们都干啥的？他们都是干哪行出身呢？挣这些钱呢？那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出抢非多能有这些钱，否则的话上哪儿挣这些钱去？那都是个事儿啊。秦琼是行内人，他是班头马快，他懂火连火石，咔咔拿过来点着了，把这张纸就烧了，扔到地下高脚一捻，没了，化为灰烬。秦琼一想，瞅瞅这些金银，这玩意儿我得把它归归队呀，还得好好包包，这包这是不都磨漏了吗？二爷秦琼这回心里有点底儿了，金条归金条，元宝归元宝，翡翠归翡翠，玛瑙归玛瑙，珠子归珠子，你就这么说吧，重新两边摞都摞好了。就在这时候，这天就有点黑麻麻的，秦琼把灯点着，胳膊粗的牛油大蜡点着了，这屋本来就是四白落地，点着一根蜡照得挺亮。这时候外边就进来人了，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店掌柜的吴广。说这吴广他来干啥？干啥？你听着吧，这趟本来就是应该给秦琼拿点漱口水、净面水、洗头水、泡脚水，完了你给人家沏上一壶茶，问问人家这个住店的吃什么饭、什么菜、什么酒，他是应该干这活。可是他财迷了心窍啊，就这吴广啊，自从打看着那个金条的家，回去就跟他老婆王氏商量，王氏啊，怎么怎么怎么地。王氏说人家有那些钱，那是人家的，与你啥关系？哎，王氏啊，你跟我过着平日子，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呀，把那王氏吓的那是面如死灰呀，嘴唇的发紫，嘚嘚烂战，体如筛糠。吴广啊，那么干那不得贪人命吗？哎，干得干净点，他要干啥？他要拎着小斧子进屋，给这个金风未动参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完了找个消停地方深深挖坑，把秦琼一埋，这匹马套上车，把这金银珠宝金条都拉走，咱俩呀就远走高飞，他看哪儿消停咱们就在哪儿一住，从那时开始咱俩就过上白马红鹰彩色心的日子，谁不得高看咱们一眼呢？你瞅这现在都躲着咱们走，咱们穷啊。王氏说，吴广啊，你可想好了，这要出了人命，要弄不好那咱就摊了官司，那就完了。吴广说，放心吧，没胆量哪来的产量，娘们见识。你说这吴广这人得有多缺德呀？这叫图财害命啊，这叫见财起意啊。这吴广出离他那屋，搁堂屋地下，哎，一摸正好一把斧子，这把斧子也是催命的斧子，一摸还挺快，把不长，正好他拎着他就奔秦琼这屋来了。说秦琼这屋一开门不有动静吗？秦琼扛着包进屋，这门就没关，没关那里边啊，这屋门也没关，撂着帘儿，就这么的，就这吴广来到了这堂屋底下，也就这案件，他是高抬腿，慢落足，浅足捏踪，尿里尿球，捏里捏根，就来到这西里间这个帘的外边。这帘啊也有缝，木匠掉线的故事，睁一目秒一目，望里边厢，这一看没买他下一个脚个子。为什么长这么大三十多年他也没看到过这些明珠亮宝，什么金条元宝翡翠玛瑙，他哪看过这些东西？哎呀，这心里头高兴啊，这更

0: 是让他喜上眉梢啊。这时候这吴广啊，牙咬心狠，高抬腿慢落足，他就进屋了。秦琼啊，竟注意把这些王王口都归堆呢。就在这个当下，这吴广在身后，他是有个打算，我要准要稳要狠要快。他站好了身形，腰脚能够着秦琼这后脑海。这秦琼啊，毛着腰整这些个金条，这些个翡翠玛瑙，正这毛腰整的，就感觉着脑后金风不散，说这斧子给削上了吧？没有，说你这说书的，你这玩意儿就那秦琼就那么能，当然就那么能。练武功讲姬思臣全守夜，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那是有数的。所以说秦二爷猛听得这风声，直到是钝器而不是刀，刀又一种声音，因为它是薄片，这玩意儿的斧子那上边厚，属于钝器一类的。秦二爷那哪说是回头看看，那不可能，那还是急抬右脚跟左足一个黄龙转身，这斧子贴着秦琼的这左肩膀头子离多远，拿现在话说也就半公分一里呀、啊。那吴就下了，咔咔就砍炕沿上了，这一斧子给削进一寸半身都得有，那炕沿差不点没给砍折了。这吴广三十多岁，虽然说没练过武，也是身强体壮啊，吃奶的劲都撂到这一斧子上，本应该就想解决问题，这时候他还裂着架子干啥往出薅。此时的秦琼那才是抬起就是一脚，他噔噔噔噔哐当躺到那蹬腿咧嘴，脑袋震东屋那门槛子上了。二爷秦琼再一看，拿着蜡烛到跟前一瞅，完了，死了。这当时花红脑损呢、啊、这时候哭烛已经上来了，那王氏抱住这吴广，山东大汉呐、啊，你咋把我这丈夫活拉拉的就给，哎呀，这可完了，哭天喊地。这回秦琼可就蒙了圈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皂角林，你说这个事儿巧其缘不巧其缘，有的时候这好事啊就变坏事，这话怎么说呢？八里铺二仙庄三山五岳水旱的英雄给秦琼拿点银两，

囊大放。有的时候人的时运不济，你喝凉水都塞牙，真是这么回事，放屁都砸脚后跟呢。一个事儿挨着一个事儿，这叫啥呀？这就叫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穷越没有，他妈越有还越方便。这破房子专门遇着那连夜的雨啊，你说倒灶不倒灶？一心八火的急奔山东济南府要回家，就走到这灶脚林，碰这店掌柜的吴广。这吴广见财起意，图财害命，拎着小斧子就要把秦琼砍死。你说那秦琼练了这么些年的功夫，那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啊，二五更鸡司晨全守夜，那耳朵眼睛好使着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一斧子躲过给他一脚，踢出屋去，蹬蹬蹬他站不住了，这一躺下磕到这门槛子上，你说这劲头能小吗？就把脑袋给磕漏了，脑袋又磕一个大坑进去，这人能活吗？你说这店掌柜的吴广，要不说人哪到啥钱，你那心思别难歪了，那钱是那么些，是你的吗？你能拿得了吗？就算你能拿起来把秦琼砍死了，你有命花吗？要不这人哪，你到何时还是行点善事，那行善之家必有余庆，作恶之家必有余殃，不是不报，那是时机未到啊，时机到了全都得报。我劝民工朋友，做什么事儿都想一想，别过分啊，你别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别那么干。这吴广他就是个例子。吴广的老婆这王氏夫人，他明不明白？这吴广跟他俩商量过，说这山东大汉呢，那黄金老轿子的了，那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那先说人家夫人就告诉你，人家的钱你管那事儿干什么？那住了一宿人就走了，再给你留点店钱，你不就行了吗？你别想别的。这吴广不干，跟他老婆说，我要拿小斧子把他砍死，找个地方抠坑把他一埋，咱俩套车拉走，远走高飞，千山万水走到哪里消停，咱俩就扎下根，过个好日子，也尝一尝这灯红酒绿白马红缨，咱俩别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把那王氏差不点没下抽了。这时间一过，有人一通知他，你说完了，就知道这事儿要糟，朗姆珠计烧过，这要糟去了。他到这一看呐，那吴广那脑袋呀，哎呀，完了，这没救了，这人呢。有道是，近者不过夫妻呀。老婆汉子一看到这地步天下了，他不能说吴广你这小子见财起意，图财害命，怎么怎么着，他不这么说了。人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哎呀，我那老当家的，你死的好苦啊。这个山东大汉这可真狠的，他咋把你打死了？你看这人呐，我没说吗，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就这王氏这功良心一变，那就叫羚羊头上雪，蝎子尾巴针，最狠不过这阴夫之心呐。这回八一拧个，这画风转了，他不说吴广要砍死秦琼，他说的是秦琼把他老当家的给打死了。你说他这一哭，那呼天震地的，这院里院外的人，你想想能消停吗？这一个传俩，俩传仨，十传百，刹那间灶脚林的人就都知道了。这一都知道，灶脚林的人员香油地保，那也有福祉啊，就来了好几个呀。那能不来吗？把屯中的那年轻的有劲的力壮的全都拿来了，那钩竿铁尺什么大锹叉子全上来了，把这个吴家店就围个风不透雨不漏。挖掉进屋了，

进屋了，这香油地宝一看秦琼，你哪儿的？我山东的。你怎么把店掌柜的打死了？店掌柜的打死了，那他是图财害命。你看看这把斧子还得炕沿上这砍着呢，我还能容他好起来给我第二斧子吗？我就一脚把他踢出屋去，哪成想往那一躺，他躺在门槛子上了，把脑袋磕漏了，就这么回事。这香油地宝一听，我说哥呀，兄弟，这怎么说？怎么说？咱俩能说明白吗？这玩意儿看起来像误伤，自卫的，正当的防卫自己，那是不能停着。这一脚把他踢出去，那你看看这是正常的。说那怎么办呢？那咱俩就回报一声吧。你看看，香幽地宝急忙回报，这一回报啊，到天堂县，蔡天德命金甲同环搬头马快嘛，抓宅办案，正对口就他俩呀、啊。他俩领着自己的小衙役、小班头，二三十人呢、啊，那都是轻骑快马，离开了天堂县，直扑皂角林。一句话，到了皂角林以后，一瞅这人搁这围着，里三层外三层，搁外边把马拴上，这才分人群到里边。一看那香油地宝还在那嘎达咧着嘴，咿呀的还这个那个。闪闪闪闪，大伙儿一看，一呵，招着庄的旗牌号杆，这是抓差办案的来了。这香油地宝把众人往后分分，往前抢，因为他是搁皂角林管事的。什么叫香油地宝啊？就拿现在话说，农村这个大队那个小队，这个大队书记，就这么个意思吧。金甲同环就问这香油地宝怎么回事，这不是吗？山东一个大汉住这店里，把店掌柜的给打死了啊！金甲同环到这一瞅，这人是死了，死透了。那王氏咧咧咧的声音也降低了。为什么？抓差办案的来了，你还呜哇的什么呢？也就声音减小了。这时候，金甲同环摁着佩刀，撩大叉就进西屋了。这一不进西屋啊，还好点儿。一进西屋睁眼一看，耶，怎么了？这不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踏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我那二哥秦琼吗？哎呀，二哥，你这是又来的呀，还是没回去呀？哎呀，兄弟，这一言难尽，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怎么住到皂角林了？你住就住，你怎么摊上这桩事儿了？到底是咋回事？你跟兄弟说一说。秦琼这才把怎么住到皂角林，怎么这个吴广见财起意要图财害命，你看这把斧子还在这待着呢，他给我一斧子，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我能容他把斧子薅出再砍我一下子吗？那他不能，我回头就是一脚，这一脚就把他踢到东屋，震到门槛子上，死了。我算正当防卫不算，二哥这话是这么说，是正当防卫。这吴广要不见财起意，你俩不能起摩擦，这是准了。这可怎么办？但二哥呀，这也是人命啊，这可如何是好？门外的香油地宝就说话了，赶快手肘脚镣给他扣上。这金甲同环呢，正着心着忙呢，他搁那儿一压的，香油地宝，你跟金甲同环怎么比呀？那金果盾，那铜配枝，就在天堂县一左一右，脚面水也平汤啊，那也喊一声惊天动地，地动山摇，哪个不知道二位搬头马快啊？金甲往回一转身，你给我往后去，他不是我跟你说，是我让你说，咔吧咔吧，左右开弓，这两个手铁脸大嘴巴就给抽上了，打的都直嘚瑟。出去，香油地宝一看，这不敢说。

0: 了，抽身出去了。金甲通环这才跟二哥秦琼说啊，二哥呀，你这怎么整啊？这不得贪官司吗？秦琼说，到了这步天地，那有啥说的？贪官司就贪官司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丈夫生在三光，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事儿摊上了，就得挺直腰杆盯着啥呀，二哥呀？这回你要是进入天堂县，大人太天德，能惯着你们二哥？这是最轻，你是个误伤人命；重一重，这官司打不好，二哥你命休矣呀！你谈事儿了，二哥，谈就谈吧，生而何欢呢？死而何惧呀？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行，二哥，咱们哥兄弟一回，你说我是抓差办案的，我慕名朋友你，你名声之大，你为人之好，你说你就这莫名其妙的就摊上了这么个事儿，你说你误伤了人命，你怎么说这事儿也扯不扯拉不断呢？二哥，要不然的话，信我的话怎么着？二哥，你搁这脚底板抹油，一个腿不够加俩腿，你撒丫子就跑，上马把你的东西带着。秦琼说，我往哪跑啊？你想往哪跑就往哪跑，兄弟，不行啊，我已经店铺上写了，我家住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呢。我走了，人家不上那儿调查吗？人家不上那儿去追究吗？家里边我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有我老哥哥秦安，我走了不把这堆事推给他们了吗？你说我那么办，我是人吗？这里边还有乱七八糟的。啥叫乱七八糟的？这一堆黄金白银都是弟兄给拿的，这些话他不愿跟金甲同环说，我不能走，我走了我就不是人，我猪狗不如，我不能那么干。二哥呀，这哎，二位兄弟，你们不要跟二哥上火了，就你们这个意思，二哥这情我领到底了。二位好兄弟，来吧，你把二哥手肘脚镣大家全给我上三大件。秦琼是干啥的？就在这套程序上他是滚瓜烂熟啊，那能不明白吗？一人单绝不让二人寒，也不能给金甲同环出罗了，惹麻烦。快，他就催动着金甲同环，哥俩左寻思右寻思，没办法让秦琼走，他不走。二哥，再不你就跑吧。兄弟呀，我跑啥呀？我要跑了，别人不说，就你俩，你怎么到蔡天德那交差呀？金甲同环说，二哥，我们就说我打你不过，斗不过你，你撒丫子跑了，他爱哪儿找哪儿找去呗。好话不能重提，那我山东那家怎么办？那么的，我把我娘我老婆都推到监牢去，我是人吗？啊，我就这样伏法跟你们走，与我娘与我夫人什么关系没有，冤有头债有主，与他们什么关系？对不对？秦琼的两行伶牙俐齿把个金甲同环说的搁地下直转摸摸，怎么的？这我二哥，我这给我二哥扣上手肘，就那个手扣子脚镣砸上，大家咔吧一锁，我这心如同刀绞一般。别的了，兄弟，赶快吧。这时候外边的人呢，一看这三个人去叉叉叉，搁屋里说的，有人都知道这三人八成有关系。最后金甲同环是宁不过秦琼，这才撒脚镣扣手肘，大家嘎巴一锁。二哥呀，这别说别的，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做人呐，我要做那高山岩石之松，能经风雨，能见世面。做人不能软，也就是不能当那河旁湖边之柳，知不知道？哎呀，铁嘴钢牙呀！金甲同环一听，真是暗中佩服二哥高啊，只为他人事，不为己人忙。要不秦琼怎么后来这个人替别人打那大官司，累坏了黄彪马？ 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是这位秦琼啊，先言手续，我说金甲同环呢，你套上大车，把我黄骠马牵着，把这些赃物我这俩大包拉着，你把那苦主就是那个吴广的老婆和香油地宝，这都是证人，你把他拉着。金甲同环懂不懂？那懂啊，他没法办，这秦琼催瞪着，套好了大车，秦琼稀棱慌棱就登上了头一辆大车，后边拴着黄骠马，车上拉着两个大包，啥？就是他的东西，书童简。后边这车香油地宝和这王氏，这是证人呢。大车出离了赵小林，金甲同环跟在后边，一句话就进了天堂县。进了天堂县，天堂县里边车水马龙，那人是叫买的叫卖的乐于不绝，一看这是车上拉的一个黄面大汉，果子脸，剑眉虎目，铜冠皮梁，哎呀，这大个子康家带锁，后边这车这王氏还一压盯着哭，我那老当家的怎么怎么的。香油地宝坐在车后，这天堂县的人等，你看这话没腿儿，走得快着呢，一个传俩，俩传仨，越聚人越多。这时候就来到了天堂县的县衙，这个地方秦琼不陌生，在王家老店那时候左一趟来右一趟来，干啥？就等着看看蔡天德上任没上任，多少趟？三天一趟，两天一趟，一两个月，那可是闹呢。你寻思，秦琼明白，到地方。这时候县衙的大门开着，把大车停到外边，首先先把这个王氏和香油地宝就押上了大堂。知县大人蔡天德就问谁是苦主，一咬大人咕咚一下就跪那儿了，脸冲着大人，因那旁边那个站堂军衙役啊，就告诉你这村夫扮演身躯。要啥叫扮演身躯？这就是过去那个妇女啊，你上大堂啊，最低是扮演身躯，要不然的话你得背对着大人，得这么跪。他不明白，正好和蔡天德面对面，衙役把他身躯一拧，你说吧，香油地宝。这大人开始问，你就是苦主，你和这个死者什么关系？我们是夫妻呀。这死者叫什么？姓吴，叫吴广啊。香油地宝就说话了。某天某日，这秦琼住进了赵建林，不知因为什么就把我们的店掌柜的给打死了。这后来大人一看，你们先推之一旁，把秦琼给我押上大堂。这玩意儿审案子，你不得一个一个来？要不然的话都在一起，你一嘴他一嘴的，把这事儿就闹糊涂了，大人也听不清楚。把秦琼押上大堂，秦琼一进屋，喂呀，这蔡天德认识秦琼啊，你哦，蔡大人，你不是那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秦琼吗？正是小差，半年前我给你拿了20两纹银，我不是打发你回家了吗？你这是又来的还是怎么回事？不是，那你一直没回去？没回去。回大人，你给我拿了20两纹银，我还人家店账不够啊，后来我当捡了卖了马凑这钱还不够，那你怎么样？我四外讨着借着给人家凑钱。哦，你是这么回事儿？那你怎么就到了赵教林？怎么回事儿？嗨，大人呢，这赵教林的店掌柜的吴广看我这有点干货，黄金白银，他是图财害命，见财起意，他拿着斧子要砍死我呀。 哦，那怎么个起根发脚啊？盐哪咸，醋哪酸呢？你给我说清楚。秦琼说他帮我粥过包，一看露出来金条的黄甲，所以他打歪了主意。我正在清理这些东西，他拎着斧子进屋，咔啦就一斧子，这些证据都拉来了。这一斧子我躲过去，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能瞅着他拔出斧子再给我来一下子吧。他这个你想说你这叫正当防卫是自卫？对，大人明鉴。哎呀，秦琼这一听啊，这李大人还算明白，你这算属于误伤，是不是？秦琼说明鉴呢，这就叫误伤人命。好吧，你先下去，把这秦琼就押入大牢，把这个香油地宝和那夫人提上大堂。提上大堂以后，问来问去，这大人说啊，苦主啊和香油地宝，你们回去吧。我说金甲同环呢？哎，大人怎么着，你们哥俩赶紧护送着香油地宝和这苦主到皂角林干什么？去验尸，把一切凭证给我取回来。到那时这官司我不能胡乱断呐，这是人命官司，听懂了吗？你这才带着法医，就那时候那叫军医大夫，那得通过这个手续。金甲同环押着苦主香油地宝才奔往皂鸠林，引出来一字入宫文是九牛拉不回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

0: 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同时，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三年入围世界百强。9月8日，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湖南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救灾物资1000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4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降温正自北向南推进中，明后天除了华南地区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的暑热也将有所减弱，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明显降雨在线，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高温消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RG0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五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二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二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啊，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2: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3: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材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1: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

0: 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1: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0: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1: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2: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新学期伊始，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 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实现“十四五”时期连续五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

0: 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然后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啊，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然后呢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0: 对，
1: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眼部的不适或者损伤。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对于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0: 对，我们要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1: 对，
0: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

0: 出口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频道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1: 对。
0: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师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0: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记忆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很多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检测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 R9 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然后冬至日吧，就被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
1: 是。
0: 同时呢，
1: 对，您继续，
0: 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延缓近视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视觉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的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一个作用。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 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要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种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它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其实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说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的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1: 对，
0: 在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呢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的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6年版的都提出了，这种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他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是，
0: 就是它有一个上发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除光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控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这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雾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路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但是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说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可以试一试，比如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准啊

0: 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地产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预知范围之内，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那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他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甚至会形成这种炫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进行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了，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暗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

0: 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一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
1: 嗯。
0: 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医学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嗯。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1: 对。
0: 第二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啊、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0: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他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于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那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

0: 候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热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及时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1: 嗯嗯，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0: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来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
1: 嗯，
0: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的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容易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第二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它可能也对它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对。
0: 所以呢
1: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哈，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0: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一尺一拳一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大约是33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有一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

0: 边呢，大约呢有一寸。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尺一拳一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1: 嗯，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0: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小夜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1: 对，
0: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他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1: 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0: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 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
1: 嗯，
0: 这个钱不能花的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嗯，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0: 嗯，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1: 嗯，
0: 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戴镜片儿。镜片儿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罗达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你看电脑手机用的太多，
1: 嗯，
0: 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1: 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是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近视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就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
1: 对，
0: 就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接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了的。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近距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
1: 嗯，
0: 不是说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
1: 对，
0: 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个小时的 iPad， 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希望 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说到金城牛盖和秦琼在这二仙庄西北这个树林交换了马匹，来到了鱼路以上。这金城牛盖干啥？要劫道。所以说等到大车来到切近，哥两个催马来到了鱼路中间，用手点指呆前边的大车，这此树是我栽的，这路是我开的，谁要想从这儿过，讲不起，扔下你的明珠亮宝，否则的话，看着没有，我这大斧子给你切开亮仗。这一喊，就见这10辆大车旁边站着一匹白马，见这个人一点灯，磕飞虎颤，这马就迎将上来呀。抬头一看，这个主30多岁的年纪，跳下马来，这个身高得有9尺半以外呀，穿帛挂素，面似银盆呐，海下有点小胡子茬，长得挺精神。仔细再看，银盔素甲，是白马长枪，并不是一个什么善茬，你想摆浪就摆浪，你想劫就劫呀。这个主咱们上文已经交代一下了，他是罗毅的徒弟，罗毅的大弟子山东总兵唐弼，二弟子就是这个夏迎春。夏迎春原先在甘肃一带为国家治安，现在这山西省潞州这个地方不太平，把他换防调到这边来了，上潞州去上任当总兵。夏迎春呐，那学的是人家老罗家的能耐，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用手剪纸，好一个响马，毛贼草寇，你也不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家爷是干什么的？说是金城牛盖，一看这个白马长枪，银盔素甲，那不是善茬啊！你要想劫道，你得问我手中枪答不答应。金城一看，这不行啊！

干啥？那得捞干的，冻家伙吧。没吓住人家，人家不服。小二郎金城拿着秦琼这书童简，催坐马就迎将上来。这金城会使这个金装娃面书童简吗？那他不会，不过听人说学过两招，并不精妙，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来讲，这兵刃有重有轻啊，他要使他那口和善板门刀还能捂着两下子，领不丁拿起来秦琼这对书童简比划比划行，这真正的真刀实枪的要对阵，那你不是胡闹吗？马往上抢，抢上风头，两个人二马盘桓斗到了一起，没超过三个回合，这夏迎春双手阴阳把一合，大枪分心就刺，直取小二郎金城的前心。小二郎金城双手抱剪，来个顺水推舟，往出一推，这就是出了节目了。什么节目？他往出推枪，夏迎春的枪往里扣，两个人这就是较上劲头。这劲头子谁大谁小，能推多远，这枪也推出去了，让过身体，夏迎春的枪往回一扣，往里来。就到现在，小二郎金城两膀的羽力就得说照夏迎春差点，往回这一压，往回一带，这条枪这玩意儿不偏不正。这五钩神飞枪在这个鎏金档上暗藏着五把钢钩啊，五钩神飞亮银枪啊，这五把钢钩可厉害。什么叫抽撤连环呢？扎你，你躲开了，你要挡不住这条枪，往回一拉一拽，这五把钢钩锋芒带快，还真不深，就在这小二郎金城的右大腿根上，刺啦就给削个口子，能有拿现在话说半公分深吧？那把那毛细血管也给带折了，血流如注，哎呀一声，左脚一带蹬，一裹这匹马落荒而去。小二郎金城败了，打仗不是亲兄弟吗？上阵还有父子兵啊，还有个赛斩兄牛盖呢，大斧子一抡，搂头盖顶，力劈华山。夏迎春横担铁门栓，急于火烧天，扛啷一声就架出去了，大斧子磕多高啊，两个人插招换式，最后又是这么一招分心变刺，扎赛斩兄牛盖，牛盖把这斧头立起来，斧转再下，顺水推舟往出一推，也是这般如此，外甥打灯笼照旧，又给他这大腿根给划一下子，这劲头还差不多少，深浅也差不多少。赛斩兄牛盖一看不好，拨马就跑，这个道没结成。这时候啊，小二郎金城在前，赛斩兄牛盖在后，多远？隔不到一里地。金城跑了，牛盖就跟他打，拼爬几个回合，就差这么远。在第三位上，就是这位夏迎春呢。一二三排开，就奔原来他们这个树林就来了。这时候咱们再说二爷金琼，在这树林里边待着。哎，这俩小子去这么半天没回来呢。溜溜达达就出这，要到树林的外边了，老远就看见这小二郎金城啊，回头回脑还直瞅，催着这匹黄骠马，直接再看，这是半拉身子这血迹，哎呀，这是怎么打仗了？再看后边还牛盖，秦琼抽身急忙回到树林里边，小二郎金城就进来了，你这是怎么了？你可别提了，二哥，哥俩在路上赛马，就碰着一个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的人。这个人，这枪法神奇呀，了不地，我不是他的对手。那因为啥呀？因为啥，二哥？因为他相中你这匹黄骠马了。

0: 也看好了你的金装瓦面书童简历，印钞我要，我能给吗？那不能给，那不能给怎么办？伸手就打，我不是人家对手。大盖着你那老兄弟赛展兄牛盖也是跟我俩一样，也得受伤，干不过他。秦琼听到这里，乌云火起高万丈，因为他们刚在一起认识，有了感情了，打了孩娘出来，兄弟受伤了，秦琼能不管吗？这要不管，回到二仙庄一说，说秦琼连管都没管，秦琼啥人呢？这是哥兄弟吗？你下马自己去包扎，有没有金疮药？有，我这药还好使呢，上上就没事儿，可能这伤也不重。小二郎金城这才跳下马来，自己上药，呲牙咧嘴包抓。咱不说，说秦琼飞身上了马，手提书通双锏，勾奔西北方向，轻点飞虎颤，翻铁亮掌，马跑快如风。可也出了树林的牛盖赛战兄啊，拎着大斧子回头回脑一看，也受伤了，你进树林去包扎去。在百步以外，夏迎春就赶到了。这时候这个夏迎春再看，吁，带住了缰绳。夏迎春现在啊，那都气的气炸了，六叶连肝肺呀、啊！这小子，哎呀，我主万岁万万岁呀、啊！真不在你把我调回来，要镇住潞州天堂县这一带。这响马太多了，如同草芥一般的。这晴天白日之下，朗朗乾坤就在拦路抢劫，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往哪跑啊？你上天我跟你要凌霄宝剑，你要入海我就进水进宫，往哪跑？今天我非撵上你，把你这贼根都抠出来，我给你们抓干净杀干净。就来到树林外边，这时候秦琼搁树林里就出来了，催坐马百十来步就来到了夏迎春的面前，两丈远的地方站住。你为何重伤我的兄弟？这夏迎春呐、啊，那气得蒙灯转向，一看这又来一个，有什么说的？要没有金城牛盖，怎么也得说几句话。你这台仆怎么称呼？哪儿人干什么的？怎么地、啊？这回不，那伸手就打。这大枪阴阳把一合，前把为君，后把为臣，君不动，臣不摇。砰！咱们书中得交代一下子。夏迎春这五勾神飞枪，他是罗毅的关门徒弟，他得到了罗毅的心髓呀、啊。但是他这些东西小道分他妈没有，但就这一般的，你想扳倒夏迎春门都没有。秦琼秦叔宝在过去老哥哥秦安跟他说过，罗家枪怎么怎么回事，怎么怎么，这都是秦姨告诉秦安的。他这心里有点耽微，两个人插着换式，也就六个照面三个回合，夏迎春就有感觉了。什么感觉？哎，这黄面大汉跟原先那俩脑包将大草包不一样，这个黄面大汉这对书童简招数惊奇，语力过人，两个人又斗了三四个回合。二爷秦琼拿定主意了，我对你我不能留情，要不然的话我这俩兄弟回去一说，我秦琼啥人呢？对不对呀？就见着夏迎春这挑枪分心变刺奔秦琼来了。秦琼这功夫这简搭十字架，就是这两个溜金掌就顶住了这枪杆，往前一举一抬，还撒手。说撒手的夏迎春还真不错，他真没撒手，但这大枪给磕起来六七尺高啊。等他再把这枪摆平了，端上阴阳把，这时候时间不等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两个人是瞪颤相磨。秦二爷右手间高高举起霸王摔枪式，斜肩带背，啊啪！ 这一紧，就听妈呀一声，就把个夏迎春打的抱鞍吐血，栽了几栽，晃了几晃，没落马。抱着鞍桥是莫转身躯啊，落荒而去。咱们这功夫再说树林里这俩闹包将大草包，谁金城牛盖早就包扎好了，自己的金霜药干横把的没有金霜药，那要一时砍一刀扎一枪，那没有药那能行吗？把这东西早已经整好了，外边这套衣服扔了，不能要了，满身是血迹，剩里边的衣服，哥两个拎着兵刃，自己的这回事和善板闷刀加上一把大斧子就杀出来。二哥，我这伤没问题，看看他把你把他打败了，这回这个善后问题，二哥你回树林歇着吧，我们哥俩自己去处理。说罢催马就撵下来了。秦琼一想啊，这回他俩去了不能吃亏，因为我这一剪给他打上，我知道打的不轻，轻者是筋断骨折呀。秦琼心里明白，他扛不住我这一剪，秦琼也就没去。这哥俩你想，树林离这趟鱼路二里来地儿，就这马这速度二里地那能用多长时间呢？这夏迎春呐，在马鞍桥偷着甩脸一看，又来了这俩小子，这回就知道自己再想驮着五钩深飞枪和他们一战，膀背疼胳膊酸又麻，拿不动枪，枪有千斤呐、啊！让过大车喊一声给我跑啊，车上的人跟随他那就奔正西南就逃下去了。这回好，这哥俩来这儿省劲呢、啊、也省事，就拉货这个大车上，一把和善板闷刀，一把大斧子，那绳子切着咔嚓就给剁开了。哥两个跳下马来，这没人偷个方便，左一行右一行，乱七八糟，东撇西扔，最后翻来翻去，翻到了正中间，闪出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丝楠木。小盒子多大，能有一尺半，宽了下足有一尺，高了下得有一尺多，上边这四个甲都镶的飞毛铜，有金锁锁定。哎呀，赛胆兄牛盖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哥哥这回好，我估计这盒里全是干货，信不信？那就别耽误时间了，把锁头好，你看我的。赛胆兄牛盖手起斧落，这锁头应声落地，上期伸手盖打开，再一看这里边呢，那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恍人双睛，夺人的二目啊，这都啥呀？黄澄澄的是金子，白花花的是银子，明光光的是珠，亮堂堂的是宝啊，翡翠、玛瑙、猫眼儿、玉石，全这个怎么叫干货呢？说那这就是夏迎春的家底儿，全部家当。这怎么这么说呀？因为夏迎春由打甘肃调往山西省，到潞州去上任，那家眷毕竟得带着，这就全部的家当就落到了金城牛盖的手里头。小盒子拎过来，这些人都有大包装皮儿啊，拿出来那是。当时之间，小盒子一扔，把这些珠宝夸啦包了几层，一个江湖快扣背到身上，这回哈哈大笑是扬长而去。金城牛盖啊，两个人回到树林一看，秦琼也在马上，走吧二哥，跑没影了，咱们这口气也出了，这就算拉倒扯平了，咱们回二仙庄。他们回二仙庄，咱们不能不收拾收拾夏迎春啊。夏迎春本身现在呲着牙咧着嘴，把苏骨给他打折了，你算算伤筋动骨， 自己呢也有金疮药，内服外上，在家包扎，挺着咬着牙咧着嘴呀、啊，命家人把这绳子接上，把东西找回来，一看这些什么金条明珠亮宝全没了。夏迎春恨得牙根都痒痒，仰天长叹，天哪，你等我这伤养好了，你等我在潞州把这些事调查清楚了，这些毛贼响马呀，我岂能容你在山东省撒野，但等那一天我就撵到你们的老巢，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夏迎春这才命家人把这些东西绑好拴好，领着这些残兵败将回到了山西潞州。干啥？他去上任。这人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那是时机不到。人就是这样。再说秦琼和小二郎金城牛盖就来到了这二仙庄啊，大伙说说笑笑，哥两个先到屋里又换了一套衣服，这回俩人都捧着金条干啥呀？这个给秦琼这拿点东西，拿点钱呢、啊、人家别人都拿那个这个，他手没有，这回有了。要说这些人说有钱那真快，因为他这是不义之财呀、啊、真碰着这有钱人他给截下来立马就发财。这金城牛盖就是，这夏迎春的全部的家当落到他俩手里，这不就立马就发了吗？大伙一看这金城牛盖这俩小子啊，这是压轴戏呀、啊、这俩小子有东西呀、啊、挺仗义，每人给秦琼拿了一堆金条，你写到账上了。秦琼知道吗？不知道。这时候单雄信就迎上来了，二哥呀，你方才出去了？
1: 嗯，
0: 我和金城牛盖我们出去玩了一会儿，当然他没提怎么打了夏迎春。单雄信不知道这个，二哥呀，我瞅你一天在屋里头也待不下去了。
1: 是啊，
0: 二哥想家了吧？哎呀，我那好兄弟呀，你算说对了。那么二哥呀，今天晚上我允许你在这儿待一宿，咱们晚上大家伙坐到一起，除夕长谈，推杯换盏，交代交代过来过去的话，完了兄弟我就让你回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去尽孝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团聚，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兄弟，多谢兄弟。这就这么的，这天时间不等人，日打西斜，又来到大堂上，欢聚一堂，笑语欢声。单雄信一看差不多了，就命手下的人当着秦琼的面，明天呢，二哥呀，我给你拿点东西，山西土特产，山西潞州绸。还有由打上海进来的那绫罗软缎，回去呢给我老伯母娘和我二嫂做点衣服。二哥我给你拿点东西，二哥你不能不拿吧？那我能不拿吗？只要是二弟你的说让给哥哥送来的东西，我这里多多的感谢。这就说到这儿，秦琼不知道这包里都给他包的是啥，说拿多少啊？原先秦琼没回来的时候，大伙一看呢，凑到一起，这银子多，黄金少，这多大一堆呀、啊！最后就换成了，都是金条、元宝，都是这个，这不缩小了这堆吗？这一夜晚景无数，人家单雄信早就把这个包和一个账单就压到了这个包裹里边，左一层右一层，包了六七层嘛。拴好了马，第二天早上跟秦琼告别，二哥呀，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